这是张艺兴带来的一首新作品《北京的雨》，在8:03，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星期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在听歌的时候可以来跟我一起聊聊天。今天我们说到的事情是美丽刑具，哎，你有没有买过哪些这个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美的，哎，但是这个东西使用的过程啊，并不那么舒服，哎，这种东西叫做美丽刑具。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讨论到的有这个高跟鞋，还有比如说一些脚姿类的产品，就是为了让自己就是我之前买过的一个可以矫正自己驼背状态的一个背带，哎，但是背上之后哇巨难受，我的腋下就是一整个被架起来，胳膊放不下来那种感觉。所以大家还有买过哪些类似于这样的东西，欢迎你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然后说到张艺兴，我就突然想到这些这个歌手他们在现场演出的时候，因为要呈现一个好的舞台效果，所以他们经常会整个的妆造啊用很多的这个配饰。我记得之前是看到哪个歌手在现场，就是他的那个头上会戴很多很多首先是一个假发，然后呢再放很多的这个金属的配置，所以就是你就感觉他站在那里完全不敢动，就随便动一下那个东西都会让他不舒服，所以这样的东西也算是美丽刑具啊。那大家还有买过哪些，也欢迎你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那继续要听到这是 Eva Max 带来的一首作品 Naked。

这是 FM Max 带来的一首作品 Naked， 在8:09，欢迎你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可以随时来跟我一起聊聊天。今天我们说到的是美丽刑具，你有没有买过哪些为了让自己变得更美丽但是使用过程当中确实不那么舒服的一些产品，欢迎你可以来跟我一起聊一聊。有位叫做宣扬的朋友刚才分享说紧身衣，紧身衣确实是一个美丽刑具。就是上个小时也有很多朋友分享到了这个东西，有朋友说那个就是瘦小腿的那个小腿袜，那个东西真的非常的紧啊，虽然说穿上确实你的小腿的线条比较好看，但是去掉之后你就觉得这个腿像是刚上岸的美人鱼一样。还有比如说那个，我就在问大家是不是鲨鱼裤这种东西是不是也是穿上虽然说会显得身材很好，脱掉之后确实不那么舒服。还有一个让我觉得特别过分的东西，有一段时间就是有很多这个博主都在尝试那个肌肉皮肤衣，就是它是一个正常的衣服的造型，但是它是橡胶材质的，它给你做成了肌肉状态的，就你穿上之后你整个人就是一个肌肉男，你可以在外面套一个外套遮住那个衣服的接缝处，看起来就是你的肌肉线条非常不错。那个东西首先它不透气，它是一个橡胶材质的，你穿上之后肯定会出很多的汗，其次反正我觉得是美丽刑具，朋友们。美不美丽另说，首先它是个刑具。那大家还有买过哪些类似于这样的东西，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我觉得有一个场景就是不太会出现美丽刑具，就是旅行的过程当中，因为大家在这个出去玩的过程当中他的这个身心都是非常放松的状态，包括穿衣服啊，然后整个的搭配啊都是让自己达到一个最舒适的状态，所以很少会有美丽刑具吧。那接下来我们这个行程也可以推荐给你，是我们的月行天下内蒙草原沙海奇遇记，我们要带大家去内蒙大草原驰骋了，朋友们。我们第一团呢在7月份的时候，这个麦船长已经带大家去感受过了，现在二团已经开始招募了，现在席位呢还剩一些，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回复内蒙两个字，进到我们的群里，有这个小助理来给你讲详细的行程。我们这次这个行程有一个改变的地方，我们去的草原上一次是希拉木人，这次我们改到了一个辉腾希勒草原，然后这个地方你可以体验到很多好玩的东西，比如说有这个射箭挑战啊，还可以让小朋友来体验一下煮奶茶呀，还有穿上这个博客服来一场亲子摔跤啊，傍晚还可以在这个金帐大帐开宴，还有这个篝火晚会，就是非常有氛围感。另外我们还有去这个沙漠的行程，比如说有可以让你体验到沙漠越野车、轨道自行车、高空滑索。因为我们去的这个地方响沙湾是一个5A级的景区，它的名号被称作沙漠里的迪士尼，可想而知有多么的好玩，朋友们。除了这两个地方呢，我们还有很多可以体会到这个内蒙古人文风景的地方，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一下内蒙，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群里了。进到群里之后，除了可以了解到我们这个内蒙的行程，昨天我们的这个合作伙伴来到我们台里，我们还一起商量了一下后续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因为在这个暑假大家就是要出去放松放松嘛，对不对？所以你可以回复一下内蒙，直接进到我们的群里就 OK 了。那今天话题也继续留给你，到我们的公众号来分享一下你有买过哪些美丽刑具，就是让自己变美的过程当中买过的那些使用起来并不怎么舒服的产品，我们一起来展开讲讲，稍后见。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Hi, 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My Radio

李玖哲带来的夏天，在8:18，这里是周二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与话说，你在听歌的时候可以随时来找到我，一起来聊天。夏天的感觉虽然不错，可以让你有一种就是这个热血沸腾的感觉，但是咱们的皮肤可不是有这种感觉啊，因为你在外面如果晒得久了，再回到空调房里，这个出的汗多了，这个皮肤屏障可是要受损的，朋友们，所以也要用一些让自己的皮肤状态稳一些的产品。今天呢，给你准备了赫莲娜的绿宝瓶修护套装，你可以在公众号发送一下绿宝瓶三个字来看一看。现在这个天气越来越热，其实护肤咱们也特别怕，就脸上里三层外三层涂太多的东西，你可能还没等吸收呢，就是脸上就特别糊，特别黏腻，特别油腻，而且这个容易闷出来闭口和痘痘，而且这个皮肤屏障也会就遭不住。所以今天给你准备的是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的绿宝瓶修护套装，里面呢是有一个200毫升的心肌水，还有一个50毫升的精华，以及一个50毫升的面霜。这三步呢直接帮你一步到位，你也不用再堆叠其他的东西了，顶多也就是你再涂一个防晒，或者是你后续再上妆，也是非常清爽的。平时呢你在官旗买齐这三个东西的价格大概是4800多，今天我们直接899带走一整套，相当于2折。先来看一看这个里面的心肌水吧，它不是一个普通的爽肤水，它是精华水，它可以帮你做到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尤其特别适合夏天出油比较多的朋友啊。再加上你如果最近熬夜的话，你可以用它湿敷，你可以明显感觉到这个肤色是透亮了很多啊。另外第二个东西就是绿宝瓶精华，它应该是整个这个套盒里面热度最高的一个产品，它主要做的就是维稳和修护，可以帮你把这个皮肤状态往回拽一些。升级之后呢，它的这个质地也是更加的清透和轻盈，涂在脸上也不会觉得油腻。很多混油皮和油敏皮的朋友也说，用完它之后就皮肤就是一个字儿稳。第三个就是面霜了，绿宝瓶家的这个面霜，它的质地和别的不太一样，它是半透明的轻乳霜质地，抹在脸上呢不浮油也不粘头发，几秒钟就可以吸收了，皮肤呢吸收完之后是那种哑光的状态，很清爽，你后续再涂这个防晒啊或者上妆也是不用担心有这个搓泥的现象，不闷不黏。所以这一套就非常适合现在夏天精简护肤了，而且今天我们的价格非常的合适，就是三个正装到手是899，2折秒杀，相当于是你平时在线下买一个这个单品都不到的价格，你今天直接带走三个大正装，而且所有的产品也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现在发送一下绿宝瓶三个字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了。就是夏天的时候真的怎么说，得用一套这样的就是功效又足，而且呢还可以帮你精简的这样的产品，记得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来发送绿宝瓶三个字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了。继续我们要听到这位歌手 Lady Gaga 带来的一首作品，也是前段时间热播的电影穿 Prada 的女王二里面的原声作品 Shape of a Woman， 就在周二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

谢谢汪苏泷带来的就要活得不懂艺术，在8:2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他唱是这么唱，就要活得不懂艺术，他在自己的演唱会现场那个舞台艺术可是玩得非常的明白，朋友们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刷到，就是他经常会在自己的这个演唱会现场整很多的活，让自己的粉丝也非常的开心啊。我们也期待他可以带来更多的新的作品吧。刚刚我们听到也是今年带来的一张新的专辑，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也欢迎你在听歌的时候可以随时来找我一起聊聊天，我是马克。你也可以在公众号直接来发送马克两个字可以找到我。那今天我们说到了一件事情，是在讲你有没有买过哪些美丽刑具，就这个东西呢，它可能你是为了变美才买它的，或者这个东西它可能自己本身也比较好看，但是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真的不那么舒服，甚至是会让你觉得有些疼，欢迎你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咱们一起来展开讲讲哈。比如说就想到有朋友经常会买的那个就瘦腿裤之类的东西，还有脚姿类的产品。在上个小时还有朋友说他分享他买的那个穿戴甲的美甲片，每次戴的时候都非常疼。这个东西那就是刑具啊，朋友们他都让你疼了，但是为了美丽有的时候呢也是拼了。大家还有哪些美丽刑具呢？欢迎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其实咱们想要追求的最完美的状态是这个东西，它既可以让你变得美丽，然后呢你用的过程当中又非常的舒服，这是最完美的。然后还我觉得再加一条，就是让你的钱包也非常的舒服那这个东西如果你遇到的话可千万要冲一冲了，那就是今天我们帮你准备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你可以在公众号发送一下精粹水三个字来看一看啊。夏天的时候呢，咱们其实能少用一层就少用一层，要不然的话涂太多可能还没吸收呢，这个脸就开始油乎乎了，而且经常在外面被太阳晒得出汗，然后闷得出汗，再回到空调房里，这个皮肤屏障就会有一些问题。我们今天准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就是帮你解决这些问题的。在这个夏天，咱们不是说要让自己的脸上堆很多的东西，而是要用一瓶真

0: 浮水一样在你的皮肤表面来灌水，而是活性液态的水凝胶质地，触肤即化，就直接像是那个海绵吸水一样就直接被吸进去了。而且油皮和敏肌也是可以放心用的，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稳，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一瓶可以 hold 住三种肤质。你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精粹水三个字来看一看。而且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史无前例，之前我记得我们有推荐过那个海蓝之谜精粹水，价格比这个高，然后送的还是旅行装，但是今天我们直接599买一瓶正装再送一瓶正装。你可以在公众号发送一下精粹水拿到它的链接，所有产品呢也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你可以放心的下单，记得在公众号发送精粹水来一键下单。
1: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
6: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这是周深还有艾拉陈嘉桦带来的一首新作品《全世界的雨》。如果说你最近呢去过这个电影院看过这个咱们新上映的这个动画电影《八仙》的话，这首歌曲应该非常熟悉了。刚才在我们的这个早间群里还有朋友在讨论说，这个《八仙》真的是给到一个夯，说坐在电影院一直等到这首歌曲结束才离开这个电影院哈。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电影院看《八仙》这部电影。现在目前大家对它的好评率还是非常高的，而且就是出现了很多很多就分析这个电影当中有很多你不知道的这个细节，还有就是给它升华一下会使用到哪个场景，各种各样的这个文章哈。所以就对这个电影就是怎么说，从另外一个维度来看的话，你就好像更丰富一些了，里面的这个细节也非常的多。我记得好像有这个博主盘点过里面的彩蛋，有好多好多。我举一个例子，这算不算剧透呢？就是在电影当中有一个地方有一个这个牌匾上面写的是永乐，出现了很多次。然后其实这个永乐呢就是这个八仙当中的一个人物吕洞宾的家乡的所在地，这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彩蛋哈。那也欢迎你可以到时候去电影院感受一下这部电影。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分享到了一件事情，是在讲这个美丽刑具。你有没有买过哪些这个为了让自己变美丽但使用过程当中呢确实不怎么舒服的一些产品？比如说木木他就说，哦，那真的是各种各样美丽的鞋把脚磨得遍体鳞伤。你说到这个，我昨天还看到有一个视频让我非常不能理解，我觉得也是美丽刑具。就是有一个女生呢，她穿了一个高跟鞋，那个高跟鞋前面的这个脚掌的部分她用了两个丝带然后缠住了自己的脚，然后那个头呢给它露出来，绑成一个蝴蝶结，从远处看就是一个带有这个蝴蝶结的高跟鞋。我就心想，你绑这个不难受吗？你为什么不直接买一个就是带蝴蝶结的那个鞋子？那不是效果一样吗？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为了美丽真的是会买很多类似于这样的刑具类的产品啊。你还有买过哪些？也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那我们最近呢在这个暑假也准备了很多出去玩的行程，出去旅行的时候总不能再用一些这个美丽刑具吧，因为在游玩的过程当中大家想要追求的肯定是一个非常舒适的状态。那比如说我们准备的这个去新疆的行程，你在那里看到一些这个特别漂亮的风景，身体和心灵都得到一个双重的放松。我们是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的陆地头等舱，带你躺着看天山天池还有赛里木湖。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一下旅行两个字来了解详细的行程。现在报名呢送给你千回西域的演出以及烤全羊，还升级2晚4钻的酒店，直接发送旅行就可以了解线路的详情了。然后另外还有一个短途的，你可以在周末的时候直接带着家里的小朋友去，也是非常的合适。回复一下亲子来看一看我们 Mario 联合正好办推出的亲子度假卡。这个卡呢它是住完一价全包，可以承包你2天1夜的完美山间假期。里面呢住帮你安排了一些性价比很高的酒店，玩景区也帮你选好了，套餐算得明明白白，有1大1小2大1小2大2小都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来发送亲子就可以获取到线路的详情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是 Love 带来的一首作品 Love You Like That， 就在今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

0: 这是姚晓棠还有张新成带来的第57次取消发送，在8:4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可以来跟我一起聊聊天。在这个小时最后呢，我们还准备了一个特别好用的眼霜推荐给你，可以让你在这个夏天的状态更好一些，因为眼周的状态非常能够显示你这一天就是这个心情到底怎么样，看起来的状态怎么样哈。所以这个眼霜真的要早点用起来。我们的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它有三个理由。首先第一点就是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它不只是表面补水，它可以帮你舒缓干纹紧致眼周，还可以长效柔润充盈眼周。然后第二点呢，它是敏感的眼周也是四季可以用的，它通过斑贴测试，里面没有酒精没有矿物油，眼周如果容易刺痛长脂肪粒也是可以放心涂的。第三点，复配成分多，它的这个通路比较好护理，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这一瓶可以搞定你所有基础眼周的护理哈，不用再叠加其他的这个精华了，也性价比还是很高的。今天我们的秒杀价只需要139，然后再送给你5克的中样面霜，你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牡丹两个字就可以了解具体的详情了。那也要结束今天陪你听歌的两个小时，明早的 Wake Up 全宇宙我们再见喽，拜拜。
1: FM 90.0
2: My Radio，
1: My Radio，
2: 音乐，
1: 音乐
2: 有话说。
1: My Radio。
3: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4: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
5: My Radio

留恋的一首歌叫做《天才恋爱博弈》。其实这首歌曲哈，它是把成年人清醒又暧昧的一种恋爱状态唱出来了。 City Pop 轻快的编曲又慵懒又时髦，歌词用下棋的博弈，然后再比喻爱情，一些两个人互相的试探，暗中的较劲儿，嘴上争输赢，心里面早已动心了。就是那一句势均力敌才够刺激，戳中了很多人，对吧？就不是那种甜腻的感觉，然后主打的是聪明人之间的默契的拉扯，所以还蛮真实的一首作品。也把时间带到了9:05，开启了今天 FM 90.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免费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今天的音乐有话说啊，依然是有一款好物要分享给你，就是赫莲娜绿宝瓶的套装。所以这会儿听到节目的小伙伴，抓紧时间先在音乐有话说回忆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绿宝瓶。今天这道东西，我不跟你们讲那些花里胡哨的成分，也不念说明书，我就想跟你说一说我用完这套东西之后真实的一个感受跟变化。那么这会儿你只需要回关键词绿宝瓶，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里面是包含有精华水、精华和面霜，官方旗舰店这一套卖到4890。那么今天呢，直接给你带来我们的超底价，好不好？就是还到不能再还的那种。899。所以为什么我让大家啊一直不停的让你回绿宝瓶回绿宝瓶，就是拿到链接就赶紧秒拍秒付，毕竟899的价格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当然我先说好，不是因为这个价格便宜我才极力推荐给你的，是因为我真的觉得这套东西它对于很多皮肤状态不稳定用什么都没有感觉的朋友来说，真的是超级值得去试一试的。我自己在之前用过一整套这样的绿宝瓶系列，最开始呢是被朋友就安利的，他正好出去，然后我说那你要不然就帮我带一瓶吧，他说那我给你带一整套好了，就是正好那个套装也有活动，我说行，然后就开始用这绿宝瓶这一整套的护肤。其实也极简啊，只用精华水、精华跟面霜，就其他的也不用用了，就三件就搞定了。我当时也是半信半疑，然后用了一个月之后吧，当时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有一天我照镜子突然发现脸上那种黄气少了，而且就是皮肤摸上去是平滑的。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款产品真的是值得拥有，因为那么多年了从来没有觉得哪一款产品就觉得哎呀天哪，用完之后觉得整个是有效果的，对吧？如果说你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啊，怎么讲，护肤品越用越多，水、精华、面膜，然后一层一层往脸上敷，但是皮肤不给面子，早上起来脸是暗沉的，涂粉底是卡粉的，到了下午 T 区出油两颊干，不管你中了哪一条，我告诉你，这很可能不是你的护肤品不是不够贵，而是你的皮肤底子出现状况了。你就比如说一块干裂的土地一样，你拼命的浇水施肥，水全流走了，肥也吸收不了，对吧？所以咱得先把这块土地给养好养润了，那么后面的营养才能够进得去。绿宝瓶这个系列它不是解决单一问题的，它不是说我专门祛痘我专门美白，它做的是什么呢？就用直白的话来讲，它是帮你把皮肤底子养厚养稳养亮的，就是让你从一个容易出状况的一个敏感的一个皮肤变成一个皮实的没有那么容易闹脾气的皮肤。所以我自己使用下来的一个感受呢，就是以前换季的时候皮肤状态真的不是特别好，熬夜的时候也会暗沉，但是现在这些问题真的轻很多，皮肤状态稳定了，后续什么样的护肤品不能吸收啊，对不对？这就是养好底子的一个表现。所以赫莲娜绿宝瓶这三件套里面哈，是有我们的精华水、精华和面霜三样东西，只要用这三样东西一套就搞定了一个全流程，早晚都能用，早上用上妆服贴不卡粉，那么晚上用的话呢，你就会觉得它有一种夜间修护养皮的感觉。所以呢，如果你也想换一套护肤品的话呢，这会儿要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绿宝瓶。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哈，我们只有88组的现货，但是这88组可不是仅仅只限我节目期间的88组哈，如果别人买完了你可能就买不到了。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说到的价格就是官方旗舰店4890。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让朋友带，就是帮我出去带，然后也是3000多块钱，可是今天我们上升直接899，三件都是正装，
不是说899给你的是中样哈，全部都是正装的精华水、精华面霜，就是它整个这个套盒里面这三样东西，一套能用四五个月的时间，平均到每天的话不到10块钱。但是这可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系列绿宝瓶系列。那么很多人会问说，为什么这么便宜啊？我犹豫啊，这么便宜我敢不敢买啊？要跟大家讲一遍哈，我们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到你的个人的清关记录，蚂蚁链能够扫码溯源，从生产线到保税仓到你的手里面，每一步都是清清楚楚的，而且保质期也都是新鲜的批次，不是临期清仓。如果是临期清仓，我们就会跟你说的很明白，这个不是临期清仓的，是2年以上的 有效期的哈。所以在这儿给你推荐，就是因为所有的链路都帮你亲手查过。那么这会儿呢，你如果正在听节目的话呢，要抓紧时间回关键词绿宝瓶，今天拍下没有任何风险，最起码能找着我们，对不对？唯一你可能错过的就是这个价格本身。今天我们后台的库存也不是特别多了，我说了88组是全国保税仓的88组，就是全国

电台都有在进行就是分享，不是说我节目里面88组，你可以再等两天，今天回完绿宝亭就赶紧秒拍秒输就可以了。如果说你最近想换护肤品，或者是你的皮肤状态一直不稳定，用什么效果都不明显，或者是你以前用过绿宝亭觉得贵但是没舍得回购，今天这个机会真的别错过。你想官方旗舰店4900多，我之前买过便宜的也3000多，那么你今天买回去之后直接省下了4000，省的钱干嘛呢？咱可以再出去旅游一圈啊，对吧？暑假就是旅游的一个高峰，咱出去转一圈，或者是省个钱，省个4000块钱给自己家里面安排一个家电之类的。所以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先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音乐有话说"，然后直接回绿宝瓶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拿到链接之后呢，抓紧时间秒拍秒付，因为库存有限，手慢真的是没有了。关键词我再说一遍啊，就是绿宝瓶。其实今天说实话，这个价格以及这个产品的质量哈，你真的不用考虑你要不要买，你要考虑的是你能不能抢到，赶紧回绿宝瓶吧。就在90 My Radio 第一个小时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 More Five 的歌曲送给你。

9:14又到了我们早餐要吃好的环节了。今天这个来投稿的这位朋友呢，叫做不长胖11斤不改名儿，好吧，不知道你有没有长胖啊。其实他说今天早餐呢是给自己做了一个简单又好吃的西多士的早餐。我看到这个图片啊，挺有胃口的，西多士旁边还放了一杯，那个应该是豆浆是吧。他说其实做法非常的简单，就是香蕉打成泥儿，然后呢夹在两片吐司中间，切成四小块，外面一定要裹上鸡蛋液，然后呢再下锅四面都煎一下就可以了。其实我觉得啊，就是你裹上鸡蛋液之后呢，还可以在牛奶里面泡一泡，然后呢再煎，这个味道可能会更加的鲜美。所以西多士它可以有非常多的这个搭配嘛，对不对？你是香蕉，然后呢夹在了这个吐司中间，然后也可以草莓夹在这个吐司中间，但是你摆盘挺好看的，有这个蓝莓呀，然后有小番茄呀，对不对？我前两天还看了一个研究，讲的是我们每周多吃一些坚果类的，就是水果还蛮好的，蓝莓应该就算得上一种，对吗？好，祝你早餐好胃口，记得吃好早餐哦，早餐吃好，快乐幸福一整天。谢谢你送出周杰伦的水手帕水。

0: FM 90.0 My Radio。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3: Oh My Music，
2: 真美味。

萧敬腾和林俊杰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Hello。 暑假想要出去玩，不想太累，也不想太折腾，你可以去济州岛，郑州直飞济州，免签 2.5 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到了以后可以怎么玩啊？我们可以带孩子去牛岛，然后去泰迪熊博物馆，去海苔博物馆。如果说你累了，还可以去海边的咖啡街坐一坐。去济州的选择特别多，有5天的6天的行程，想要省心的可以跟团，当然也可以自由行。你这会儿就可以赶紧回直飞来获取详细的行程。另外呢，如果想近一点的话呢，时间短一点，因为2天1夜，对吧？ Mary 就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你也可以了解一下，住玩一价全包，不管是几口之家，我们把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而且有3个景区你可以选择，人均才100多，住玩全包，平时单订一晚酒店可能都不止这个价，你可以赶紧的回复亲子来了解一下具体详情。除此之外啊，出去玩可以带上我们牡丹花田的奇迹焕颜修护眼霜，因为眼霜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眼睛老是最显老的嘛。而且本周我们的秒杀产品就是牡丹花田奇迹焕颜的修护眼霜，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敏感肌然后你也可以用，而且4季都可以用，复配成分多通路护理，最重要的就是秒杀价是139，原价是299的，如果你139买了我们这款眼霜，我们再加赠你一瓶5克重要的面霜，也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的面霜。那你出去玩带上这个小瓶的5克的面霜，也不用再单独去带那种特别大罐的面霜，也很方便，是吧？所以抓紧时间回牡丹也能够一键了解详情哦。Can you pull the curtains? Let me see the sunshine.

我们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那英带来的作品，名字就叫做《十年》，就在九零 My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其实那英的这个《十年》呢，就是一部写进了中年生活的主题曲，没有华丽的炫技，全部靠朴实的编曲和他非常具有故事感的嗓音戳中人心，钢琴和轻柔的弦乐打底，曲风温和舒缓，就好像傍晚静下来跟自己唠嗑一样，对吧？一首歌，一把时间带到了9:33，欢迎继续锁定90 MyRadio。 接下来的一首歌要为你送出的是来自五月天特别带来的一首作品。在听到五月天的歌的时候，就想到他的演唱会现场。有时候你真的想要了解一个歌手的话，去听他的演唱会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就是重要的事情。来听我们如果不曾相遇，来自五月天。

0: FM 90.0，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来自吴青峰、李宇春共同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春雨里》，就在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今天所有想买我们绿宝瓶的小伙伴们哈、啊，就是赫莲娜绿宝瓶系列的一个三件套，这会儿要抓紧时间回绿宝瓶，里面有精华水、精华和面霜，现在基本上用这三瓶就搞定了你全流程的一个护肤。这款产品是我用了之后呢，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自己肌肤变化的一款产品，就是它会让你的皮肤底子稳很多，细腻很多，在换季的时候不容易再出问题。而且赫莲娜的品牌不用我们考虑那么多啊，绿宝瓶也是他们家经典的这个系列。想买的话呢，我要说价格了，4890在专柜这一整套礼盒下来的价格。那么今天给到你的价格是899，一定是超低价了，不能再低了。所以如果你想买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回关键词绿宝瓶。后台库存已经所剩不多了，一共就88组的现货，是我们全国保税仓的88组，全国电台有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所以不是我节目当中的88组，是一共88组，说不定你不买别人就买了然后就没有了。因为899的这个价格真的是很香，但是我知道你也会担心啊，说899这么便宜，产品质量会不会有问题，不是中药小样临期产品吧，是正装，而且是2年以上的有效期。因为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是可以查询，蚂蚁链也能够进行溯源的，所以呢是给你保质保真的。那么你可以直接的来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那就是我刚刚说到的绿宝瓶这三个字，你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这个购买链接。如果说啊，你现在买我们的这个绿宝瓶了，你就直接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直接回复关键词绿宝瓶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然后我刚看到有朋友问说怎么后台没有货了，应该不会啊，今天我刚刚在跟我们的小伙伴沟通的时候呢，还有20多组呢，可能不知道是不是链接出问题了。大家先回那个我们的绿宝瓶这三个字吧，好吧，如果你想买的话你就赶紧先回，毕竟今天价格是比较优惠的，只需要899，原价4800多，省的这4000块钱咱就可以再出去玩一圈了，对吧？音乐有话说，你可以赶紧的回复关键词绿宝瓶，4890不要，直接899。你平常在护肤的时候就直接用里面的精华水，然后呢上个精华，用个面霜，就简简单单三步就能够搞定了，而且是能够感受到我们肌肤的一个变化的。除此之外呢，如果说你想要我们的这个茶饮的话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关键词，你可以回茶，因为这个茶呢也要给大家来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产品哈。你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茶，也能够拿到我们的这个茶饮。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回我们的关键词精粹水，今天也会给大家带来就海蓝之谜的修护的精粹水。你看真的是快到这个暑期了，这好物分享就特别多，是吧？想买绿宝瓶的，你想买套装的，就是一整套搞定你护肤流程的，那就回绿宝瓶。你要想说我这会儿没水了，家里面我就想买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也可以啊，直接回精粹水。因为今天给你带来的这个精粹水的这个价格也比较优惠，因为我觉得产品都不用过多的给大家介绍，都是非常好用的，都是大品牌的，对不对？官方旗舰店150毫升的是要卖到1520，今天剩下宠粉价599，买一瓶再送一瓶150毫升的正装，相当于是你599到手了2瓶，单瓶不到300块。所以想趁着三伏天把皮肤状态稳住的朋友，你也可以回精粹水，把这份深海的修护力带回家。而且这个精粹水你买的便宜啊，599买了300毫升，回去你随便用它湿敷你也不心疼了，对不对？那今天关键词都给到你了，那你就可以自己赶紧来秒拍秒付了。特别是那个绿宝瓶，后台这会儿如果说你们能够拿到链接的话呢，就是还有货的话就抓紧时间就是拍，因为估计是已经所剩不多了。这首你送出来自 Carrie Harris 带来的一首歌，来自 Charlie Puth 也 featuring 这首作品，就在90 My Radio。

0: Sky Radio FM 90.0
1: FM 90.0
0: 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4: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3: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4: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3: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4: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0: Music， 真美味。
1: Oh my music， 真美味正在进行当中。想要去内蒙的小伙伴们哈，抓紧时间回关键词内蒙。我们的大象旅行特别为孩子们带来了《乐亭天下》《内蒙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呢，在预定当中，8月2号的时候在周日就出发了，郑州双飞呼和浩特，五天四晚，20人小团，纯玩零购物。想去的你可以安排了。第一站呢，我们要从呼和浩特的人文景观开始哈，大昭寺、塞上老街、内蒙古博物院，然后会去到乌兰哈达、火山地质公园。随手一拍都是火星大片，辉腾锡勒草原，哈达县里下马酒，仪式感拉满。在草原上当然是骑马了，然后晚上还可以篝火晚会跳起来。之后我们会去到响沙湾，被称为沙漠里的迪斯尼，高空滑索、轨道自行车、沙漠越野车一次玩过瘾，还可以骑骆驼，在沙丘上感受另一种辽阔。这次的住宿也不错，三晚四钻酒店，一晚蒙古包，你可以直接回内蒙两个字加群详询小助理我们的报价跟行程。8月2号就要出发了，千万不要错过了，可以在这个夏天的时候跟孩子一起聆听草原牧歌，感受大漠狂欢。李玟那首歌送给你，名字叫做

0: All my music.
1: 真美味。
2: Here we go.

带来的歌曲叫 Just Give Me a Reason， 10:09开始了今天第二个小时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这会儿的你只需要回关键词绿宝瓶，我今天给你带来的这款产品绝对能够让你尖叫。今天带来的这套哈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我不跟你讲那些花里胡哨的成分，也不念说明书，我想给你讲讲我用完这套东西之后真实的感受跟变化。所以你这会儿可以先回绿宝瓶，然后呢拿我们的购买链接，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是里面有精华水、精华面霜，基本上我们的护肤用这三样然后就搞定了，不用瓶瓶罐罐用那么多。官方旗舰店这一整套的价格是4890，那么今天我们商城呢是899，真的是超底价，不能再便宜了，知道吧。当然我知道我说到价格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朋友就是在担心或者犹豫，说这么便宜敢不敢买。你放心好了，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在国外批量采买入关之后呢放在保税仓随买随发，所以就省去了中间非常多的环节跟费用嘛。保税仓直发给你，蚂蚁链能够进行一个全程溯源，那么掌上海关 APP 也能够进行查询。如果你觉得赫莲娜的绿宝瓶你想拥有，那么899的价格绝对不是你担心的，你只要回绿宝瓶来秒拍秒付就可以了。但我今天先说啊，我不光是因为价格便宜才推荐给你的，我是真的觉得这套东西它对很多皮肤状态不稳定又什么都觉得没感觉的朋友来说是值得试一试的。我自己大概就是用绿宝瓶系列是被朋友安利的，当时我只想让他帮我带一瓶他的水，后来他说正好有套装啊，然后比较便宜，我记得当时他是3000多给我买的，还是比较便宜，在外面带的。哎，没有想到哈，我用完了差不多一个多月之后呢，竟然突然之间发现我洗完脸照镜子的时候脸上的那种暗暗的黄气少了，而且没有那么容易敏感了，皮肤摸上去是平滑的。那一刻我就觉得说天哪，用了这么多年的磨脸的东西了，竟然就是这个让我感受到了它的变化，所以我才在节目当中赶在节目当中给你来进行推荐这款绿宝瓶的三件套啊，真的是值得你拥有的。所以如果你这会儿在听节目的话呢，不要犹豫，直接回关键词绿宝瓶就可以了。护肤品越多，水、精华、面霜、面膜一层层往脸上敷，但是皮肤就是不给面子，起床脸是暗的，然后涂粉底的时候卡粉，卸了妆又泛红有小颗粒。不管你中了我刚刚说到的哪一条，我告诉你这很可能不是你的护肤品不够贵，而是你的皮肤底子出问题出状况了。就好比你往一块干裂的土地上面拼命的浇水施肥，对吧，水全流走了，皮肤你的肥也施不进去，你还得把这块土地养好养润了，后面的营养才能进得去啊。而赫莲娜的绿宝瓶这个系列它不是解决单一问题的，它不是说哎我专门去痘专门美白，它做的是什么呢，用直白的话来讲就是它是帮你的皮肤底子养厚养稳养亮，它让你从一个容易出状况的敏感的体质的皮肤变成一个皮实的没有那么容易闹脾气的皮肤。这就是我自己用下来最大的一个感受哈。你比如说以前换季必起皮，熬夜必暗沉，但现在这些问题都好很多了，这就是皮肤底子养好的一个表现呢。所以如果你也想买赫莲娜的绿宝瓶一直没有下手的，或者是你现在在纠结说哎我这个护肤品无功无过到底应该换什么，那么你这会儿都可以抓紧时间在音乐有话说回绿宝瓶三个字最后一个是链接，点击链接来秒拍秒付，因为后台的库存已经不多了。你想88组现货从昨天开始我们全国的电台都有在分享，因为它是88组全部保税仓只有这么多了，如果你不买的话可能别人就买了。我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东西，里面是有绿宝瓶的精华水，有绿宝瓶的精华，有绿宝瓶的面霜，这三样东西是一套搞定全流程，早晚都能用，早上用上妆服贴不卡粉，晚上用夜间修护养皮肤。而且这一整套你拿回家自己用也可以，你送人也行啊，先买着往那一放，后半年有朋友过生日的时候直接一整套送给他，毕竟4000多的东西对不对，那拿出去也是很有面子的呀。但今天我们花了899，这也不是谁谁谁都能听到节目都能买的，是不是。今天我们商城899三样正装精华水精华面霜一套能用4-5个月，平均每天还不到10块钱，但是呢却能够让我们
们感受到赫莲娜家王牌系列绿宝瓶的魅力。很多人可能都会犹豫，而且呢就是会内心打鼓说为什么这么便宜。我再跟大家讲一遍哈，我们是保税仓直发的，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到你的个人清关记录。因为你在就是回完绿宝瓶点链接购买的时候呢，它就是需要你输入这个身份证号的嘛，能够查到你个人的清关记录，以及你用蚂蚁链的码，然后呢能够溯源到从生产线到保税仓到你手里面每一步的清清楚楚的这个链接，保质期都是新鲜的。如果是临期，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你说明，对不对？这不是临期产品。所以在这儿给你推荐，是因为所有的链路我们都帮你亲手查验过，而且就是我们敢在节目当中给你推荐，也能够让你容易找着我们，是不是？所以你不用担心那么多啊，就是你这会儿不用考虑说我要不要买，你考虑说我能不能抢到就行了。你犹豫的那一秒，很可能别人就下单了。也就是说你今天拍一下哈，唯一错过的就是价格本身。如果你不拍的话呢，就错过这个价格本身了，没有就真的没有了，也许就真的没有了，也许你要等几个月的时间。大家应该都有经验是吧？所以如果你最近正好换护肤品想要换一换，或者是你的皮肤状态一直不稳定，用什么效果都不明显，或者是你以前用过绿宝瓶你觉得好但是嫌贵没舍得回购，今天这个机会真的别错过了。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回复关键词绿宝瓶，能够看到购买链接，拍完之后你打个一，让我看到你，因为我要告诉我们的后台要抓紧时间给你进行发货。关键词再说一次哈，绿宝瓶库存真的有限，手慢真的就没有了。所以呢抓紧时间回绿宝瓶这三个字，你拿到的价格就是899，专柜是4800多，省下了4000块钱，咱直接啊可以出去玩嘛，对不对？暑假了就是要出去感受一下暑期的快乐，这出去玩的钱也有了，又能够买到自己心仪的这个护肤品，所以呢抓紧时间来秒拍秒付吧。蔡依林的玫瑰少年。

0: 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0: ，My Radio。
2: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3: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4: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3: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4: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3: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4: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0: Oh my music， 真美味。

社交恐惧癌，来自 Eason 陈奕迅特别带来的一首作品，就在90 My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官方微信平台呢叫做音乐有话说，也欢迎你添加来互动聊天。那么今天啊，在节目当中也给你分享一些就是养生的小妙招，就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喜欢那种养生类的知识，就想要跟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来进行一下分享。你就比如说啊，真心建议大家可以多练习一下抗阻的运动，因为我身边就有朋友说啊，经常运动的人真的会更加显年轻。那么什么是抗阻类的运动？就抗阻力的这个运动呢，就包括有这个比如说俯卧撑、深蹲、举哑铃。其实啊，你看似比较简单，但其实应该还挺难的吧，因为它是通过抵抗外部的阻力来增加肌肉的力量和耐力的。跟这个有氧运动相比呢，抗阻力的训练提高基础代谢的同时，能够降低体内炎症因子的活性，减缓皮肤衰老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你除了这个有氧，那么你做一些这个抗阻力的训练的话呢，真的是能皮肤更加的紧致有弹性，这就是为什么运动的人看起来会比较年轻的一个原因所在吧。所以这里就是90 MyRadio， 跟你分享一些养生的小知识，分享好吃的，再聊聊好听的音乐。这首歌就是我特别要推荐给你的，来自尚雯婕特别带来的一首作品，名字就叫做《梦蝶》。

0: 的是塑料袋。
1: 小麻雀，你别吃。爸爸他飞走了，可是他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2: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3: Yeah. FM 90.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影视广播 FM 90.0

国庆带来的一首在树上唱歌。今天的牡丹花田呢，要给你推荐我们本周的秒杀产品啊，就是牡丹花田奇迹焕颜的一个修护眼霜。就是你有没有发现说眼周特别容易显老，这块皮肤是脸上最薄的，因为它没有油脂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就会立马的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的这个眼霜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对吧？所以呢，给你推荐牡丹花田这款奇迹焕颜修护眼霜有三个理由。首先就是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而且就是它敏感的肌肤也是能用的，复配成分多通路护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秒杀价还是比较优惠的，原价299，今天的秒杀139，然后再送你一瓶5克的中样的面霜，这样你在出去玩的时候又不用专门再买面霜了，是吧？然后带着这5克的，也就是一周就能用的差不多，挺划算的。那么如果你想去玩的话呢， Merdu 联合正好办有一张亲子度假卡，这张亲子度假卡呢是住玩一价全包的，直接承包你2天1夜完美的山间假期。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会亲子了解详情，三大景区可以狂欢，不管是几口之家，我们把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人均才100多，住玩全包，平时单订一晚酒店可能都不止这个价。音乐有话说，你可以直接回亲子了解一下具体的详情。

欢迎继续锁定10:45的 Oh My Music 准美味，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Selena Gomez。 当然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呢，你可以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一个精粹水。因为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也要跟你推荐一下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因为三伏天的热真的是能够把人蒸透，出门一会儿啊就喜提大油田，然后呢你再加着这个防晒，可以说有时候脸上啊那个状态真的是一言难尽。那如果说你在空调房待一天的话呢，脸又干然后紧绷又泛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一瓶能够让皮肤真正喝进去的水，好好的补补水。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它是精华级别的修护水，不黏不腻，湿敷急救，晒后红脸，管住疯狂出油，三伏天演出水润的素颜肌。所以呢今天我给你推荐的这款水，你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精粹水，我就能够让你啊用它来湿敷不心疼。因为这个价格你来听我讲好不好，官方旗舰店150毫升，然后要卖到1520，今天我们直接宠粉价直接给到你599，买一瓶再送一瓶，而且送的也不是中样小样，送的也是正装，都是150毫升的正装，150毫升正装两瓶599，单瓶不到300块。想趁着三伏天把咱的皮肤状态给稳住的朋友啊，你直接回精粹水就可以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了。日常你可以当这个精华水轻拍，打开皮肤的通道，后续护肤品吸收翻倍。熬夜之后呢，你拿它湿敷5分钟。第二天不垮脸，脸不黄，晒后你觉得你的脸颊特别的发热泛红，就比如你出去玩的时候，你毕竟出去玩你不能天天待在酒店里面嘛，那你就拿它赶紧的拍两层湿敷一下，然后泛红就能够褪去不少。所以很多朋友都反馈说泛红刺痛的时候湿敷5分钟，脸真的舒服很多，一瓶顶3瓶，日常补水，熬夜急救，晒后修复，全都用它来搞定了。所以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优惠哈，官方旗舰店就是一瓶150毫升是1520，今天599到手两瓶150毫升，单瓶不到300块，一瓶放家里面日常用，一瓶放办公室里面做湿敷急救。哇真的是啊，你可以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精粹水，虽然价格便宜但是不用担心产品质量，我们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整上海关可以查询，现货只有500组。因为有话说回精粹水，599带走两瓶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抓紧时间回精粹水三个字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如果你想让自己在夏天皮肤状态稳稳的，那么想买这个套装的话呢，也要给你推荐一下我们的赫莲娜绿宝瓶，那个是3件套，一整套就是全流程护肤就搞定了，有精华水，然后有精华，有面霜，就你现在只用这3样就可以了。这个是我唯一用过让我觉得皮肤状态能够感受到变化的护肤品。这一整套原价是4900多，今天我们依旧是这一整套里面全部都是正装，给到你的价格是899。如果你想买整套的这个护肤品的话呢，就回绿宝瓶，899的价格也不是什么时候都有，而且库存有限。今天这所有产品你不用考虑你到底要不要买，你要考虑能不能抢到，所以抓紧时间也可以回绿宝瓶来了解一下我们这款产品。如果你觉得价格合适就赶紧拍赶紧买啊，所有产品都是保税箱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蚂蚁链全程溯源，我们是给你保质保真的，不用担心。想买精粹水就直接回精粹水，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也可圈可点，想买一整套的赫莲娜绿宝瓶的护肤套装直接回绿宝瓶，你自己来选择好吗，都买也行。周杰伦的一首歌花海送给你。

0: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My Radio

Cher 飞儿乐团带来的一首歌我们的爱，就在90 My Radio 第三个小时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今天啊，朋友们，这套东西我不跟你们讲，就是那些花里胡哨的成分，也不念说明书，我就跟你们讲一讲我自己用完这套东西之后真实的感受变化。这套东西呢，就是来自赫莲娜家的绿宝瓶礼盒，就是这个套装礼盒里面呢是有他们家明星成分的三件套，精华水、精华和面霜。你想平常我们护肤也就用这三样了哈，又简单又能够达到效果。所以呢，这会儿你可以直接回关键词绿宝瓶，先拿我们的链接，绿宝瓶三件套，精华水、精华面霜，官方旗舰店卖到4890，今天我们商城是899超底价给你，所有的保税仓只帮大家盘点出来了88组，昨天已经卖一天了，今天后台已经开始通知说库存不多了，大家抓紧时间想买的就是来拼一拼手速。但是我先说一句哈，今天我不光是因为价格便宜我才推荐它的，是因为我真的觉得这套东西它对很多皮肤状态不稳定用什么都没感觉的朋友来讲说是值得试一试的。我第一次用绿宝瓶系列就是被朋友身边的朋友安利的，他说你脸上总泛红，然后呢你去试试这个绿宝瓶吧。后来他出去玩，我说你就帮我带一瓶这个绿宝瓶的水或者精华，后来他说有这个套装，然后相对来说比较划算，要不给你带一套。这就是我第一次用绿宝瓶三件套，我记得当时应该是买了3000多块钱，但是也是觉得贵啊。可是我用下来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它没有一夜回春的感觉，是有一天早上我洗完脸照镜子，突然发现脸上那种黄气少了，两颊没有那么容易泛红了，就是皮肤摸上去是平滑的。从那之后我就知道绿宝瓶真的是能够让我们感觉到皮肤状态变化的，因为以前用很多护肤品就那样，就是没觉得怎么样，但是这个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那当然啊，说实话没有一直不停的回购，是因为就这个价格的确也是不便宜啊哈。所以这也是我用过真的感觉到了变化才敢跟你们这么说的。家人们，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啊？护肤品越用越多，水、精华、面霜、面膜一层糊一层全部在脸上，但是皮肤就是不给面子，早上起来脸是暗的，粉底液涂的时候容易卡粉，到了下午 T 区出油，脸颊又干，换季的时候更明显，动不动就敏感。如果你中了哪怕当中的一两条，那我告诉你，这很可能不是你的皮肤包括你的护肤品不够贵的原因，而是你的皮肤底子出状况了。就好比你往一块干裂的土地上面拼命的浇水施肥，但是水全流走了，肥也吸收不了，对吧？你得先把这块土地给养好了、养润了，后面的营养才能进得去。那你这会儿就可以赶紧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绿宝瓶，看这会儿还有货没了，好吗？就是这个系列呢，它不是解决单一问题的，它是专门就是帮助我们把皮肤底子养厚、养稳、养亮的。不是说哎，我就是专门祛痘的，我也不是专门美白的。你想，就是这个养稳、养亮、养厚多重要，它能让我们从一个容易出状况的一个敏感的体质的一个皮肤变成一个皮实的没有那么容易闹脾气的皮肤。我自己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熬夜逼暗沉没了，以前熬夜就是脸第二天蜡黄，而且就是以前换季的时候皮肤状态不稳定，但现在这些问题都已经好很多了。这样我们后续用什么样的护肤品它吸收都会变好，这就是底子养好的一个表现啊，对不对？你想我们这个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里面就是有精华水、有精华、有面霜，平常我们护肤就用这三样东西就行了，洗完脸直接涂精华、涂精华水，涂完精华水涂精华，然后用面霜， OK 全搞定，对不对？又简单又方便，最重要的就是价格还给你带来了很优惠的。你想平时官方旗舰店4890，那今天直接给你899，三样正装，精华水、精华、面霜，一套能用3-4个月的时间，平均来一天不到10块钱。那可能很多人会问说为什么这么便宜，敢不敢买呀？很犹豫啊。这个你有这样的想法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今天你放心，在这儿给你保质保真，因为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国外批量采买入关之后放在保税仓随买随发，省去了中间非常多的环节。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到你个人的清关记录，蚂蚁链扫码溯源，从生产线到保税仓再到你手里，每一步都清清楚楚的，保质期都是新鲜的批次，不是临期清仓的。所以坐在这儿推荐就是因为
所有的链路都帮你亲眼看过，亲手查过了。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收到货之后呢，你可以来感受一下这款产品，对吧？你感受完之后，你就会觉得说，哎呀，赫莲娜绿宝瓶我真的是选对了。也就是说你今天拍下哈，没有任何的风险，唯一可能错过的就是价格本身了。抓紧时间哈，回绿宝瓶三个字吧。赫莲娜绿宝瓶系列也是公认的哈，高端产品。所以如果你最近正好想换护肤品，或者你的皮肤状态一直不稳定，用什么效果都不明显，又或者是你以前用过绿宝瓶觉得哦好啊，但是嫌贵没舍得回购的，今天这个机会都别错过了。4890不要，直接899，省下的4000块钱还可以出去玩一圈。最重要的就是给你保质保真，你还担心什么呢？关键词我再说一遍哈，绿宝瓶，直接回复在音乐有话说的公众号就可以了。抓紧时间，库存有限，手慢真的可就没了。这是 In My Mind。

0: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4: 音乐有话说 ，FM90.0。My Radio。
5: Oh my music，
4: 真美味。

来进入带来的一首歌叫做没有如果。暑期就是尽情出去玩的时间，暑期里面如果你想带着孩子出去玩的话呢，我觉得我们月行天下的内蒙草原沙海奇遇记你可以了解一下。第一团麦船已经带着大家回来了，第二团预定当中8月2号周日出发，郑州双飞呼和浩特，5天4晚20人小团，纯玩零购物，想去的话呢可以安排。第一站从呼和浩特的人文景观开始，有大昭寺、塞上老街，还有内蒙古博物院，包括呼兰哈达火山地质公园，有这个辉腾锡的草原、库布齐沙漠、响沙湾，都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呢3晚4钻酒店，1晚蒙古包，住着也非常的舒服。你在沙漠里面就可以玩这个高空滑索、沙漠越野车，还可以骑骆驼，那草原就更不用说了对吧。草原骑马，哈达县里下马酒，仪式感满满的哈。这次呢你可以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内蒙，让这个小助理把详细的行程报价都发给你，你先回内蒙进群，然后发给你之后你看看时间可不可以。8月2号发团，5天4晚，可以跟孩子一起聆听草原牧歌，感受一下大漠狂欢。那如果你说我就2天的时间，那 My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住玩一价全包，承包你2天1夜完美的山间假期。因为有话说回亲子就能够了解详情，3大景区你可以狂欢，不管是几口之家，把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人均100多，住玩全包，平时单订一晚酒店可能都不止这个价。因为有话说直接回亲子你就能够了解具体详情咯。谢谢你送出一首来自焦麦琪带来的作品，名字叫做你曾是少年。

百多，今天直接800多的价格还是非常划算的哈。赫莲娜的品牌，对不对？品牌性我们就不用考虑那么多。你拿到价格，如果是犹豫的话呢，也给你吃一个定心丸，不用犹豫了，因为我们所有产品都是国外批量采买入关之后放在保税仓随买随发的。蚂蚁链能溯源，掌上海关 APP 能查询，也给你保质保真，所以想买就抓紧时间买。回复绿宝瓶能够拿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的一个购买链接，4980不要，直接899，这也是底价了，省了4000多，自己就想想省这4000多块钱干嘛就行了。里面有精华水、精华和面霜，你现在护肤就用这三件就行了，就是洗完脸直接涂精华水，然后涂精华，最后涂面霜，又简单又快捷，而且它的修护力超强的，是一款能够让你用完之后发现自己皮肤状态变化的一个护肤品。所以呢，这会儿所有回绿宝瓶的小伙伴啊，你不用纠结买不买，价格绝对合适，你可以买，而且它的这个效果你也能看得见，你只用考虑说能不能抢到就可以了，抓紧时间回绿宝瓶。如果说你就想买一个水儿，那么我推荐你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因为有很多朋友都说啊，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有很多的妙用，比如说现在夏天对吧，然后天气特别热，你出去旅行的时候，你在户外晒了脸颊，觉得哇好烫好刺痛，你直接用赫莲娜，用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去湿敷，它的效果特别好。然后平常你如果熬夜了，用它湿敷，把它当那种睡眠面膜一样的感觉，是吧，还挺不错的。最重要的就是价格也非常的优惠，以前给大家分享的价格呢是1500多块钱，150毫升，在专柜也是这个价格。那么今天直接599，买一瓶150毫升的正装，送一瓶150毫升的正装，就是一瓶不到300块，依然是给大家保质保真的哈。保税箱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那么这会儿想买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回精粹水；想买绿宝瓶三件套的，也是赫莲娜的品牌啊，你就可以回绿宝瓶。反正哪一款啊？你都可以放心买，都是保税箱直发的，我们有蚂蚁链能溯源，从生产地怎么到你手里面，一步步链路都是可以查询到的，放心购买就可以了，只要拼拼手速，好吧。接下来为你送出一首来自蔡健雅带来的歌，名字叫做《无底洞》。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冷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4: 啊，请问你是？
3: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4: 没关系，
5: 不要紧，
4: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5: 我理解，
4: 我理解。
3: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6: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自于可为带来的一首书签。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着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和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的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音乐有话说回旅行，能够了解具体详细的行程。那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在我们平常旅行的过程当中带很多东西也挺麻烦的，就比如护肤品就要带一大袋儿，那么你可以带小瓶的。今天我给你推荐我们牡丹花田奇迹焕颜的修护眼霜，眼霜本身瓶都不大啊，最重要的就是你买一瓶眼霜，我们再送你一颗5克中样的面霜，这样你就不用再对吧操心就是再带其他的面霜了，你就带着它这几天就能用，非常的方便。而这款眼霜呢，也是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的，复配的成分多通路进行护理，秒杀价也非常的优惠哈，原价299，今天直接给你139的一个限时秒杀，再送你一瓶5克的中样的面霜，还是比较划算的。所以这会儿呢，你就可以抓紧时间回一下关键词牡丹，来一键了解具体详情吧。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Hi, 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0: 这是徐佳莹带来的作品，叫做《大象的葬礼》。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前两天呢，有一些歌迷啊，在机场偶遇徐佳莹，就带着孩子要放暑假。每个家庭我觉得都有这个神兽出笼的这个时间啊，一到暑假的时候，爸爸妈妈都很想去陪着小朋友去玩啊，或者是接触大自然啊之类的。可是呢，有一些朋友他就会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非常的大。没关系，咱们帮你安排好了啊。Marriott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祝贺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住的挺爽的，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能吹到山风，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的也不错，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可以选择在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在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的速度与激情。我觉得啊，这才是孩子们想要的快乐星球。那不管是几口之家呢，我们帮你把套餐选明白了啊。一大一小的话呢，可以选择299这个套餐，景区三选一；两大一小呢，可以选399套餐，景区三选二。如果是两大两小的话呢，可以上439这个套餐，景区三选二。人均都是才100多，祝贺玩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真的不止这个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我相信啊，很多年之后，咱们的小朋友可能不会记得手机游戏通关多少关，但是他的印象当中一定有这个和你一起在山野当中肆意奔跑的夏天。咱们这个有效期呢是到7月31号啊，现在赶快来囤一囤。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Ellie Goulding 带来的 Black Prada Dress。
1: What you said, just as I was tasting freedom.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呢也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最近真的天非常的热啊，出门没一会儿呢就喜提大油田，汗水混着防晒糊了一脸，进空调房待一天的话呢，脸又干得紧绷甚至泛红，想多涂点东西补补水吧，没过几天闭口和痘痘就全冒出来了。其实呢，大家不是不想好好护肤，是皮肤在高温暴晒空调房之间反复横跳，他自己先扛不住了。这个时候呢，咱们需要的不是往脸上堆更多的瓶瓶罐罐，而是换一瓶能够让皮肤真正喝进去的水。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啊，而是 99% 的精华加上 1% 水的精华级修护水，不黏不闷，不仅能够湿敷急救晒后红脸，还能管住疯狂出油，帮你在三伏天养出水光素颜肌。平时啊，咱们在官方旗舰店购买150毫升一瓶就要1520，大牌的价格确实让人肉疼。但是今天啊，咱们这个盛夏宠粉专场价格直接暴击，599元买一瓶，再送你一瓶同款150毫升的正装，相当于599元直接到手两瓶正装，单瓶算下来啊，不到300块。想要趁三伏天把皮肤状态稳住的朋友，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来查看详情。看到这个价格呢，很多听友可能会担心，这么划算保真吗？大家绝对可以放100个心，咱们今天所有的商品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都可以一键查询通关的记录，保质保真，保质期也非常的新鲜，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就可以安心抢购了。市面上的护肤水啊，分两种，一种是单一功效的爽肤水，表面润一下，风一吹就没有了；而另一种呢，是可以深度滋养的精华水。海蓝之谜精粹水就是后者，它的灵魂成分是品牌独有的神奇活性精粹，这也是创始人在遭遇严重化学灼伤之后，历经12年、超过6000次的实验，才从深海巨藻当中淬炼出的修护奇迹。它的质地呢是活性液态水凝胶，触肤即化，3-5秒呢就可以渗透基底，从根源强韧屏障，提升肌肤的含氧量，让皮肤像喝饱了养分一样。很多用过的朋友啊，最多的感受就是润。

是一点都不黏。有一些油皮的朋友反馈说，夏天用护肤品啊，最怕黏腻，但是这瓶精粹水拍完之后非常的清爽，感觉直接被皮肤吸进去了。还有泛红刺痛的敏感肌的朋友也说啊，换季或者是晒后泛红刺痛的时候，拿它湿敷5分钟，脸真的舒服很多，这个红气退下去一大半，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稳，敏感肌也能用，一瓶就能稳住3种肤质。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来看一看。而且呢，它还能完美契合咱们夏天的各种护肤场景，一瓶顶3瓶，日常呢当精华水轻拍，可以快速打开护肤的通道，让后续的护肤品吸收翻倍。熬夜之后呢，拿它湿敷5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也不发黄，如果晒后脸颊发热泛红，拍上2层泛红很快就可以退下去。日常补水、熬夜急救、晒后修护全都能搞定，一瓶放家里日常用，一瓶放办公室做湿敷急救，随时随地都可以帮咱们兜底啊。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药1520元一瓶，今天599元直接带走2瓶150毫升的正装，单瓶不到300块。那最后呢，也提醒大家啊，因为是保税仓共享库存，今天呢咱们现货可不多，手慢真的可能就断货了。599元带走2瓶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皮肤稳了，人也就自在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了解详情。

0: My Radio。
1: My Radio。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2: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3: 我们是五条人，
2: 我是任科，
3: 我是阿茂。
1: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没有发现啊，眼周的皮肤特别脆弱，这块皮肤是脸上最薄的，也没有油脂的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眼霜的时候也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呢，今天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有三个理由。首先呢，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眼霜啊，大多只能单一保湿或者淡纹，而这一款呢，有专业质检的支撑，既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又可以长效柔润充盈眼周。另外呢，也通过斑点测试，没有酒精，也没有矿物油。如果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粒，也可以放心涂，温和，特别好坚持。另外呢，还有这个复配成分，多通路的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可以搞定基础眼周的护理，也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了，性价比非常拉满啊！原价呢是299元，秒杀价只需要139，而且呢还会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药面霜。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这个夏天带着孩子在有草原、火山、沙漠和星空的地方一起亲近大自然吧。大象旅行内蒙草原沙海奇遇记新团招募中，8月2日郑州双飞出发，5天4晚，20人小团，纯玩零购物，行程超硬核，可以在乌兰哈达火山穿宇航服拍火星大片，在辉腾锡勒草原熬奶茶、骑马、住星空蒙古包，打卡5A级库布齐沙漠，畅玩沙漠越野和过山车，全程无长途跋涉，最长的车程才2小时，带娃超轻松，还可以尽情品尝冰煮羊、手把肉和炸马宴。有些风景错过了，这个夏天要再等一年。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内蒙快入群找。

0: 90.0 My Radio。
1: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道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5: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今天咱们90商城呢也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最近天气啊是越来越热了，咱们护肤最怕的就是往脸上涂太多东西，什么水啊、精华、乳液、面霜，里三层外三层，还没等皮肤吸收呢就先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和痘痘更是一茬接一茬的往外冒。而在高温暴晒和室内冷空调的三重夹击之下呢，皮肤很快就扛不住，开始发红求救了。今天呢咱们就给你带来一套专门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琳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其中呢包含绿宝瓶的新肌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

加上绿宝瓶的面霜50毫升，水、精华、面霜三步到位，不叠不堆，清清爽爽就可以把皮肤给稳住了。平时呢，大家去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正装啊，买下来雷打不动要将近5000块，4890元，大牌的门槛确实挺高。但是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直接抛出价格暴击，只需要899元，整套就可以带走了，相当于直接打了2折，用单买半瓶精华的钱就可以搞定全套顶奢的水乳霜。想趁着最近啊，把皮肤状态稳住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三个字来查看详情。那面对这么低的折扣，可能很多朋友会心里犯嘀咕啊，价格这么便宜到底靠不靠谱呢？大家绝对可以放100个心，今天所有的货品呢都是由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都可以查到通关记录，保质保真，保质期也非常的新鲜，让你用2折的价格买得明明白白，用得安安心心。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三个字来放心抢购。而赫莲娜呢，作为顶奢的护肤品牌啊，绿宝瓶就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一个王牌了，甚至啊比黑绷带更适合夏天。这套组合里的心肌水是高浓缩的精华水，不含酒精，可以深入肌底补水，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而绿宝瓶的精华核心成分啊，就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可以深层修护屏障，加速表皮焕新。最后的绿宝瓶面霜则是半透明的乳霜质地，抹开像化水一样，几秒钟就可以吸收变成高级的哑光状态，既有修护力又不闷不黏。别忘了啊，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三个字来了解一下。而这套绿宝瓶之所以被无数明星和博主圈粉啊，全靠惊艳的口碑和使用感。很多混油皮和油皮的朋友都反馈说，夏天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皮肤再也没有那么容易闹脾气了。还有一些经常熬夜的朋友也说啊，熬夜之后用心肌水湿敷几分钟，脸上的倦怠感明显减轻，肤色一下子透亮不少，后续涂完面霜啊是完全哑光的，完全不浮油也不粘头发，叠加防晒和粉底也绝对不会搓泥，非常的适用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查看详情。不管你是日常上班通勤，还是周末户外暴晒，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它都能完美契合咱们夏天的每一个护肤场景。早上洗完脸用心肌水摇一摇，轻拍吸收，接着抹上清爽的绿宝瓶精华，最后呢再涂上一层哑光的面霜，精简三步直接搞定全天的防护，让皮肤大口呼吸。不管是犒劳辛苦的自己，还是拿来送妈妈送闺蜜当最近的这个礼品，都特别拿得出手。想给护肤做减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来查看一下。官方旗舰店一套将近5000块，4890元，今天咱们899，2折秒杀。心肌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面霜50毫升，3件全都是正装。最后呢也提醒大家，因为是保税仓的库存共享，咱们这个现货不多，抢完就恢复原价了，手慢随时断货。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三个字，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夏天护肤啊不用3层5层，清爽3步就够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查看详情。

0: Hi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骗，我终于懂了别人口中说的那种思念。凌晨过12点，

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行程。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是阿令带来的作品，叫做《幸福在歌唱》。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阿令在唱这种非常深情歌曲的时候呢，我总会想起他的很多的小品现场。我相信你喜欢刷视频的话呢，最近刷到不少黄丽玲她在演唱会现场的一些经典的搞笑的桥段。前两天刚刚又有一个新的，就是她在现场做互动的时候呢，有一个歌迷啊，就是一直在那边喊妈妈，他说女儿。然后呢，正好这个歌迷是当天领证结婚的，然后他就在现场和这对歌迷有了非常亲切呀，或者是一些搞笑的这个互动，大家都可以去刷刷看。我觉得啊，其实家长们，如果你到了这个，比方说孩子们谈婚论嫁的阶段，不知道你当时的这个心情会什么样？如果有过的话，朋友们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讲讲。但是我觉得，咱们的听众当中啊，大部分的家长们，孩子都还小。都非常期待带着他们到没有这个天花板的地方去亲近大自然，但是呢会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非常的大。没关系，咱们帮你安排了啊。 Marriott 联合了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祝贺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住得挺爽的啊，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呢就能吹到山风，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的也不错，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可以选择在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我觉得这才是孩子们想要的暑期的快乐星球。那不管是几口之家呢，我们连套餐都帮你算明白了啊。一大一小的话呢，可以选择299套餐，景区三选一；两大一小的话呢，可以选399套餐，景区三选二；如果是两大两小的话呢，可以上439这个套餐，景区三选二。人均都是才100多，祝贺玩都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我相信很多年之后呢，这个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游戏通关多少关，但是他的记忆当中一定有这个和你在山野当中肆意奔跑的夏天。咱们这个有效期呢是到7月31号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来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Taylor Swift 带来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呢也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最近真的天非常的热啊，出门没一会儿呢就喜提大油田，汗水混着防晒糊了一脸，进空调房待一天的话呢，脸又干得紧绷甚至泛红，想多涂点东西补补水吧，没过几天闭口和痘痘就全冒出来了。其实呢，大家不是不想好好护肤，是皮肤在高温暴晒空调房之间反复横跳，他自己先扛不住了。这个时候呢，咱们需要的不是往脸上堆更多的瓶瓶罐罐，而是换一瓶能够让皮肤真正喝进去的水。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啊，而是99%的精华加上1%水的精华级修护水，不粘不闷，不仅能够湿敷急救晒后红脸，还能管住疯狂出油，帮你在三伏天养出水光素颜肌。平时啊，咱们在官方旗舰店购买150毫升一瓶就要1520，大牌的价格确实让人肉疼。但是今天啊，咱们这个盛夏宠粉专场价格直接暴击，599元买一瓶再送你一瓶同款150毫升的正装，相当于599元直接到手两瓶正装，单瓶算下来啊不到300块。想要趁三伏天把皮肤状态稳住的朋友，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来查看详情。看到这个价格呢，很多听友可能会担心，这么划算保真吗？大家绝对可以放100个心，咱们今天所有的商品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都可以一键查询通关的记录，保质保真，保质期也非常的新鲜，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就可以安心抢购了。市面上的护肤水啊，分两种，一种是单一功效的爽肤水，表面润一下，风一吹就没有了；而另一种呢，是可以深度滋养的精华水。海蓝之谜精粹水就是后者，它的灵魂成分是品牌独有的神奇活性精粹，这也是创始人在遭遇严重化学灼伤之后，历经12年、超过6000次的实验，才从深海巨藻当中淬炼出的修护奇迹。它的质地呢是活性液态水凝胶，触肤即化，3-5秒呢就可以渗透基底，从根源强韧屏障，提升肌肤的含氧量，让皮肤像喝饱了养分一样。很多用过的朋友啊，最多的感受就是润，但是一点都不黏。有一些油皮的朋友反馈说，夏天用护肤品啊最怕黏腻，但是这瓶精粹水拍完之后非常的清爽，感觉直接被皮肤吸进去了。还有泛红刺痛的敏感肌的朋友也说啊，换季或者是晒后泛红刺痛的时候，拿它湿敷5分钟，脸真的舒服很多，这个红气退下去一大半，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稳，敏感肌也能用，一瓶就能稳住3种肤质。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来看一看。而且呢，它还能完美契合咱们夏天的各种护肤场景，一瓶顶3瓶。日常呢，当精华水轻拍，可以快速打开护肤的通道，让后续的护肤品吸收翻倍。熬夜之后呢，拿它湿敷5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也不发黄，如果晒后脸颊发热泛红，拍上2层泛红很快就可以退下去。日常补水、熬夜急救、晒后修护全都能搞定，一瓶放家里日常用，一瓶放办公室做湿敷急救，随时随地都可以帮咱们兜底啊。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1000

520元一瓶，今天599元，直接带走两瓶150毫升的正装，单瓶不到300块。那最后呢，也提醒大家啊，因为是保税仓共享库存，今天呢咱们现货可不多，手慢真的可能就断货了。599元带走两瓶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皮肤稳了，人也又自在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了解详情。

0: 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1: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2: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1: 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2: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1: 不能让。
2: 能让。
1: 不能让。
2: 能让。
1: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2: 能能能能。
0: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3: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4: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3: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4: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3: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4: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5: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6: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王嘉尔带来的作品叫做 Let Loose，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下午到夜里呢，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平顶山西部、南阳北部、信阳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部分县市区呢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呢是晴天见多云。到明天呢，北部、西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局部呢有这个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也是晴天见多云。其实最近大概一直持续到周五吧，每天都会有这样过云雨这种感觉，所以呢最近出门的时候也别忘了带把晴雨伞啊，有太阳的时候挡太阳，有雨的时候咱们就可以拿出来用了。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Future 以及 Rihanna 带来的合作 Selfish。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咱们牡丹花田向你推荐的是一款特别适合最近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不是涂上去糊一脸的那种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挖出来之后呢，它会自己慢慢流平，像水面恢复平静一样。推开皮肤上，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这个季节用刚刚好。日常价呢是199元，已经很超值了。最近啊，我们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可以得到一瓶紧素面霜了。想要更多人知道，这个季节也是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这是一片明。

0: 伸出的手。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今天咱们90商城呢也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最近天气啊是越来越热了，咱们护肤最怕的就是往脸上涂太多东西，什么水啊、精华、乳液、面霜，里三层外三层，还没等皮肤吸收呢就先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和痘痘更是一茬接一茬的往外冒。而在高温暴晒和室内冷空调的三重夹击之下呢，皮肤很快就扛不住，开始发红求救了。今天呢，咱们就给你带来一套专门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琳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其中呢包含绿宝瓶的心机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再加上绿宝瓶的面霜50毫升，水、精华、面霜三步到位，不叠不堆，清清爽爽就可以把皮肤给稳住了。平时呢，大家去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正装啊，买下来雷打不动要将近5000块，4890元，大牌的门槛确实挺高，但是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直接抛出价格暴击，只需要899元，整套就可以带走了，相当于直接打了2折，用单买半瓶精华的钱就可以搞定全套顶奢的水乳霜。想趁着最近啊，把皮肤状态稳住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三个字来查看详情。那面对这么低的折扣，可能很多朋友会心里犯嘀咕啊，价格这么便宜，到底靠不靠谱呢？大家绝对可以放100个心。今天所有的货品呢，都是由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都可以查到通关记录，保质保真，保质期也非常的新鲜，让你用2折的价格买得明明白白，用得安安心心。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三个字来放心抢购。而赫莲娜呢，作为顶奢的护肤品牌啊，绿宝瓶就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一个王牌了，甚至啊比黑绷带更适合夏天。这套组合里的心机水是高浓缩的精华水，不含酒精，可以深入肌底补水，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而绿宝瓶的精华核心成分啊，就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可以深层修护屏障，加速表皮焕新。最后的绿宝瓶面霜则是半透明的乳霜质地，抹开像化水一样，几秒钟就可以吸收变成高级的哑光状态，既有修护力又不闷不黏。别忘了啊，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绿宝瓶三个字来了解一下。而这套绿宝瓶之所以被无数明星和博主圈粉啊，全靠惊艳的口碑和使用感。很多混油皮和油皮的朋友都反馈说，夏天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皮肤再也没有那么容易闹脾气了。还有一些经常熬夜的朋友也说啊，熬夜之后用心机水湿敷几分钟，脸上的倦怠感明显减轻，肤色一下子透亮不少，后续涂完面霜啊是完全哑光的，完全不浮油也不粘头发，叠加防晒和粉底也绝对不会搓泥，非常的适用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查看详情。不管你是日常上班通勤，还是周末户外暴晒，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它都能完美契合咱们夏天的每一个护肤场景。早上洗完脸，用心机水摇一摇，轻拍吸收，接着抹上清爽的绿宝瓶精华，最后呢再涂上一层哑光的面霜，精简三步，直接搞定全天的防护，让皮肤大口呼吸。不管是犒劳辛苦的自己，还是拿来送妈妈送闺蜜当最近的这个礼品，都特别拿得出手。想给护肤做减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来查看一下。官方旗舰店一套将近5000块，4890元，今天咱们899，2折秒杀。心机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面霜50毫升，三件全都是正装。最后呢也提醒大家，因为是保税仓的库存共享，咱们这个现货不多，抢完就恢复原价了，手慢随时断货。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三个字，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夏天护肤啊，不用三层五层，清爽三步就够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查看详情。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My 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是五月天带来的作品，叫做《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在听刚刚这个作品的时候呢，突然在想我的小时候的暑假都是怎么度过的，因为都是独生子女嘛，就我们那个家属院里头很多小孩都是一个人在家里面，然后有时候呢家长为了害怕你跑丢，然后呢就把你锁在家里面，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事情啊。我们小时候一般都是这么度过的，我还记得那时候住的是一楼，很多小伙伴他们家里有人，然后他们就会送一个冰棍透过我们家窗户给我送进来让我吃，哎，这都是小时候经历的事情。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家长呢都很希望孩子们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多接触大自然，特别是在这个放暑假的时候，但是呢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很大。那没关系啊，咱们帮你安排了 Marido 联合了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祝合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来查看详情。那住的也挺爽的啊，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呢就能吹到山风，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的也不错，三大景区让你选择来狂欢。可以在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在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去体验水上的速度与激情。我觉得这才是孩子们想要的快乐星球啊！不管是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帮你算明白了。一大一小的话呢，可以选299的套餐，景区三选一；两大一小呢，可以选399套餐，景区三选二；如果是两大两小的话呢，可以直接上439这个套餐，景区三选二。人均都是才100多，住和玩都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真的不止这个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来了解一下。我相信很多年之后啊，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游戏通关多少关，但是他的印象当中一定有这个和你在山野当中肆意奔跑的夏天。咱们这个有效期呢是到7月31号啊，赶快囤一下。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 Angelina Bocelli、 David Guetta 以及 Megan Thee Stallion 带来的合作 DNA。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呢也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最近真的天非常的热啊，出门没一会儿呢就喜提大油田，汗水混着防晒糊了一脸，进空调房待一天的话呢，脸又干得紧绷甚至泛红，想多涂点东西补补水吧，没过几天闭口和痘痘就全冒出来了。其实呢，大家不是不想好好护肤，是皮肤在高温暴晒空调房之间反复横跳，他自己先扛不住了。这个时候呢，咱们需要的不是往脸上堆更多的瓶瓶罐罐，而是换一瓶能够让皮肤真正喝进去的水。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啊，而是99%的精华加上1%水的精华级修护水，不粘不闷，不仅能够湿敷急救晒后红脸，还能管住疯狂出油，帮你在三伏天养出水光素颜肌。平时啊，咱们在官方旗舰店购买150毫升一瓶就要1520，大牌的价格确实让人肉疼。但是今天啊，咱们这个盛夏宠粉专场价格直接暴击，599元买一瓶再送你一瓶同款150毫升的正装，相当于599元直接到手两瓶正装，单瓶算下来啊不到300块。想要趁三伏天把皮肤状态稳住的朋友，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来查看详情。看到这个价格呢，很多听友可能会担心，这么划算保真吗？大家绝对可以放100个心，咱们今天所有的商品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都可以一键查询通关的记录，保质保真，保质期也非常的新鲜，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就可以安心抢购了。市面上的护肤水啊，分两种，一种是单一功效的爽肤水，表面润一下，风一吹就没有了；而另一种呢，是可以深度滋养的精华水。海蓝之谜精粹水就是后者，它的灵魂成分是品牌独有的神奇活性精粹，这也是创始人在遭遇严重化学灼伤之后，历经12年、超过6000次的实验，才从深海巨藻当中淬炼出的修护奇迹。它的质地呢是活性液态水凝胶，触肤即化，3-5秒呢就可以渗透基底，从根源强韧屏障，提升肌肤的含氧量，让皮肤像喝饱了养分一样。很多用过的朋友啊，最多的感受就是润，但是一点都不黏。有一些油皮的朋友反馈说，夏天用护肤品啊最怕黏腻，但是这瓶精粹水拍完之后非常的清爽，感觉直接被皮肤吸进去了。还有泛红刺痛的敏感肌的朋友也说啊，换季或者是晒后泛红刺痛的时候，拿它湿敷5分钟，脸真的舒服很多，这个红气退下去一大半，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稳，敏感肌也能用，一瓶就能稳住3种肤质。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来看一看。而且呢，它还能完美契合咱们夏天的各种护肤场景，一瓶顶3瓶，日常呢当精华水轻拍，可以快速打开护肤的通道，让后续的护肤品吸收翻倍。熬夜之后呢，拿它湿敷5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也不发黄，如果晒后脸颊发热泛红，拍上2层泛红很快就可以退下去。日常补水、熬夜急救、晒后修护全都能搞定，一瓶放家里日常用，一瓶放办公室做湿敷急救，随时随地都可以帮咱们兜底啊！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1520元一瓶，今天599元直接带走2瓶150毫升的正装，单瓶不到300块。那最后呢，也提醒大家啊，因为是保税仓共享库存，今天呢咱们现货可不多，手慢真的可能就断货了。599元带走2瓶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皮肤稳了，人也又自在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1: Hi, 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My Radio。
3: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个夏天带着孩子在有草原、火山、沙漠和星空的地方一起亲近大自然吧。大象旅行内蒙草原沙海奇遇记新团招募中，8月2日郑州双飞出发，5天4晚20人小团，纯玩零购物，行程超硬核，可以在乌兰哈达火山穿宇航服拍火星大片，在辉腾锡勒草原熬奶茶、骑马、住星空蒙古包，打卡5A级库布齐沙漠，畅玩沙漠越野和过山车，全程无长途跋涉，最长的车程才2小时，带娃超轻松，还可以尽情品尝冰煮羊、手把肉和炸马宴。有些风景错过了，这个夏天要再等一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快入群找小助理报名吧。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了解详情。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没有发现啊，眼周的皮肤特别脆弱，这块皮肤是脸上最薄的，也没有油脂的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眼霜的时候也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呢，今天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有三个理由。首先呢，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眼霜啊，大多只能单一保湿或者淡纹，而这一款呢，有专业质检的支撑，既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又可以长效柔润充盈眼周。另外呢，也通过斑点测试，没有酒精也没有矿物油，如果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粒，也可以放心涂，温和特别好坚持。另外呢，还有这个复配成分多通路的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可以搞定基础眼周的护理，也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了，性价比非常拉满啊。原价呢是299元，秒杀价只需要139，而且呢还会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药面霜。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我再送你好。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2: 这是我弄的最好的精华。
1: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涂上它，
1: 是它，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对于每一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5: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6: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5: 那行，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6: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今天咱们90商城呢也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最近天气啊是越来越热了，咱们护肤最怕的就是往脸上涂太多东西，什么水啊、精华、乳液、面霜，里三层外三层，还没等皮肤吸收呢就先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和痘痘更是一茬接一茬的往外冒。而在高温暴晒和室内冷空调的三重夹击之下呢，皮肤很快就扛不住，开始发红求救了。今天呢，咱们就给你带来一套专门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琳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其中呢包含绿宝瓶的心肌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再加上绿宝瓶的面霜50毫升，水、精华、面霜三步到位，不叠不堆，清清爽爽就可以把皮肤给稳住了。平时呢，大家去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正装啊，买下来雷打不动要将近5000块，4890元，大牌的门槛确实挺高，但是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直接抛出价格暴击，只需要899元，整套就可以带走了，相当于直接打了2折，用单买。

半瓶精华的钱就可以搞定全套顶奢的水乳霜。想趁着最近啊，把皮肤状态稳住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三个字来查看详情。那面对这么低的折扣，可能很多朋友会心里犯嘀咕啊，价格这么便宜到底靠不靠谱呢？大家绝对可以放100个心，今天所有的货品呢都是由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都可以查到通关记录，保质保真，保质期也非常的新鲜，让你用2折的价格买得明明白白，用得安安心心。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三个字来放心抢购。而赫莲娜呢，作为顶奢的护肤品牌啊，绿宝瓶就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一个王牌了，甚至啊比黑绷带更适合夏天。这套组合里的心肌水是高浓缩的精华水，不含酒精，可以深入肌底补水，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而绿宝瓶的精华核心成分啊，就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可以深层修护屏障，加速表皮焕新。最后的绿宝瓶面霜则是半透明的乳霜质地，抹开像化水一样，几秒钟就可以吸收变成高级的哑光状态，既有修护力又不闷不黏。别忘了啊，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三个字来了解一下。而这套绿宝瓶之所以被无数明星和博主圈粉啊，全靠惊艳的口碑和使用感。很多混油皮和油皮的朋友都反馈说，夏天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皮肤再也没有那么容易闹脾气了。还有一些经常熬夜的朋友也说啊，熬夜之后用心肌水湿敷几分钟，脸上的倦怠感明显减轻，肤色一下子透亮不少。后续涂完面霜啊，是完全哑光的，完全不浮油，也不粘头发，叠加防晒和粉底也绝对不会搓泥，非常的适用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查看详情。不管你是日常上班通勤，还是周末户外暴晒，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它都能完美契合咱们夏天的每一个护肤场景。早上洗完脸，用心肌水摇一摇，轻拍吸收，接着抹上清爽的绿宝瓶精华，最后呢再涂上一层哑光的面霜，精简散步，直接搞定全天的防护，让皮肤大口呼吸。不管是犒劳辛苦的自己，还是拿来送妈妈送闺蜜当最近的这个礼品，都特别拿得出手。想给护肤做减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来查看一下。官方旗舰店一套将近5000块，4890元，今天咱们899，2折秒杀。心肌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面霜50毫升，3件全都是正装。最后呢也提醒大家，因为是保税仓的库存共享，咱们这个现货不多，抢完就恢复原价了，手慢随时断货。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三个字，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夏天护肤啊，不用3层5层，清爽3步就够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查看详情。

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90.0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

暑假想带娃出去玩，又怕太累太折腾，没关系，去济州岛就对了。郑州直飞济州，免签 2.5 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到了之后可以带孩子到牛岛坐环岛观光车，去泰迪熊博物馆，各种小熊憨态可掬，还可以到海苔博物馆，孩子们可以亲手做紫菜包饭，自己做的自己吃，特别有成就感。玩累了可以在海边咖啡街坐一坐，大人喝着咖啡看着海，孩子就在旁边挖沙子捡贝壳，吃的也不用操心，人参鸡、土豆排骨汤、韩式豆腐汤都是热乎乎的，不辣不刺激，孩子完全吃得惯。现在去济州的选择也特别多，有5天6天的行程，想省心的可以跟团，不想跟团的只买机票也完全没问题，人多的可以选大团，想更自在的也有私家定制的小团，现在报名还送转换插头。

0: 现场 ，Music Live，
1: Music Live。No matter what, no matter what.

好了，各位回来继续聊。三伏天是真的热，你有这种感觉吧？出门几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一进空调房，脸又干得紧绷绷的。明明涂了水乳，到了下午还是油光光的。想多补点水吧，没几天闭口又冒出来了。其实不是不想好好护肤，是皮肤在高温和空调房之间反复折腾，它自己先扛不住了。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的不是往脸上堆更多东西，而是一瓶能够让皮肤真正喝进去的水。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1520块，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块，到手两瓶，一瓶还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趁三伏天把皮肤状态牢牢稳住。那精粹水和普通的爽肤水有什么区别呢？普通的水只是在表面润一下，风一吹就没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的水，拍上脸3-5秒就会渗透进去，皮肤是真的喝饱了养分。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夏天用最怕黏，那这瓶呢拍完是非常的清爽，就像被皮肤吸进去一样，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稳，敏感肌也不用担心。日常用当精华水轻拍，后续护肤品的吸收会更好，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晒完的脸红红的，拍两层就会退下去不少。总之就是一瓶顶三瓶，日常补水，熬夜急救，晒后修护，全部搞定。599元带走两瓶，一瓶放家里，一瓶放办公室，三伏天皮肤稳了，人也就自在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错过这波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FM 90.0 FM 90.0 My Radio。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FM 90.0 My Radio
3: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1: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没有发现啊，眼周的皮肤特别脆弱，这块皮肤是脸上最薄的，也没有油脂的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眼霜的时候也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呢，今天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有三个理由。首先呢，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眼霜啊，大多只能单一保湿或者淡纹，而这一款呢有专业质检的支撑，既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又可以长效柔润充盈眼周。另外呢，也通过斑点测试，没有酒精也没有矿物油，如果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粒也可以放心涂，温和特别好坚持。另外呢，还有这个复配成分多通路的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可以搞定基础眼周的护理，也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了，性价比非常拉满啊。原价呢是299元，秒杀价只需要139，而且呢还会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音乐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0: My Radio
2: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侈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3: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4: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5: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6: 我们不想被打扰。
7: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8: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九零点零，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影视广播 FM 90.0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两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堇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0: FM 90.0 My Radio。
1: 八月的草原，天蓝，草绿，风轻，听大昭寺的钟声，老街的烟火，博物院的千年回响，穿宇航服漫步火山口，随手拍出火星大片，马上追风，金帐开宴，篝火映红每一张脸，骑骆驼，冲沙，滑索，在沙丘间感受另一种辽阔。白天是草原牧歌，是大漠狂野，夜晚是蒙古包天窗外的银河。月行天下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8月2号出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有些风景过了这个夏天真的要再等一年了。
2: 需要风的地方遇见你。
3: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4: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5: My

好了，歌曲回来聊一个夏天的小困扰，就是刚吃完外卖，胃里还粘着一层油，想要喝点什么又觉得奶茶太甜了，冷饮太冰了，白水又实在没味儿，就是那种嘴巴想喝点什么，身体又不想要负担的状态。后来呢，我就试了一个办法，吃完饭泡一杯同仁堂的乌梅荷叶饮，非常经典的一个古方，酸酸甜甜的，喝完之后胃里的那股腻劲儿就下去了，不是那种很冲的酸，是淡淡的很自然的味道，喝完整个人就会清爽不少，适合吃完火锅烧烤重油重盐的外卖泡一杯刮一刮油。这次呢，给您找了三款同仁堂的草本茶饮，回复一个字茶来看一看。除了乌梅荷叶饮，还有葛根荷叶山楂饮，这个口感更加醇厚一些，大鱼大肉之后喝它整个人会通透不少。还有荷叶金银花茯苓饮，是夏天清润降火的好搭档，空调房待久了早上起来嘴里发黏，冲一杯刚刚好。不知道怎么选的，直接买组合装，三款各一盒都可以尝一下。同仁堂是300多年的老字号了，独立三角茶包，配料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全家老小都能喝，上班通勤、出差旅行随手放包里不占地儿，不用煮不用熬，开水一冲就能喝。关键是价格，市场价35块一盒，每盒10袋，一袋10克，今天咱们29.8直接带走3盒，相当于一盒还不到10块钱，这个价其实就是给大家的夏日清凉小福利，一顿外卖钱到手3盒同仁堂老字号的草本茶，够你喝一整个夏天。29.8三盒，就这么点卖完就没了。音乐有话说，回复茶，别让这个夏天只有奶茶和冰水。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1: 八月的草原，天蓝草绿风轻，听大昭寺的钟声，老街的烟火，博物院的千年回响，穿宇航服漫步火山口，随手拍出火星大片，马上追风，金帐开宴，篝火映红每一张脸，骑骆驼，冲沙，滑索，在沙丘间感受另一种辽阔。白天是草原牧歌，是大漠狂野，夜晚是蒙古包天窗外的银河。月行天下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八月二号出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有些风景过了这个夏天真的要再等一年了。
2: 需要风的地方遇见你。
3: FM 90.0 My Radio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4: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没有发现啊，眼周的皮肤特别脆弱，这块皮肤是脸上最薄的，也没有油脂的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眼霜的时候也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呢，今天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有三个理由。首先呢，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眼霜啊，大多只能单一保湿或者淡纹，而这一款呢有专业质检的支撑，既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又可以长效柔润充盈眼周。另外呢，也通过斑点测试，没有酒精也没有矿物油，如果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粒也可以放心涂，温和特别好坚持。另外呢，还有这个复配成分多通路的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可以搞定基础眼周的护理，也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了，性价比非常拉满啊。

价呢是299元，秒杀价只需要139，而且呢还会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药面霜。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曾习惯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是

0: FM 90.0，My Radio，
1: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宠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防晒，也是夏天大家最怕的事儿。出门五分钟，额头就开始冒汗，更烦的是防晒涂了跟没涂一样，黏糊糊的闷了一脸，一出汗还流白汤。其实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愿意天天涂的。今天带来的就是那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

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还有呢，它采用了物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而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实现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另外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这些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硬币大小的面积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呢，洗面奶就能卸掉，不用额外卸妆。这个夏天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399元买一送一，让你的整个夏天都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90.0 FM90

0: Paradise
1: Debut。这首歌曲开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听歌时段，欢迎大家来到 Marido 为你带来的晚高峰节目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怎么今天想上三个小时？
1: 今天
2: 没事，我不拦着你，你随便上。
1: 咱打通一下，上到明天。

0: 早上跟麦船和马克一起见个面、
1: 好，就这么定了。但是你自己上啊，我可不陪你，
0: 撤销
1: 今天有这个强对流天气，
0: 能早点回家就尽量早点回家、
1: 哎、
0: 对，今天看到这个天气预报上面的显示，从今天开始未来这三天呢，加上咱们河南本来就处于这个副热带高压的边缘，暖湿气流非常的活跃，所以呢对流天气是比较多的。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里，在我省的中西部、北部还有南部地区是有阵雨和雷阵雨，部分地区呢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明天呢是有阵雨和雷阵雨，23号降水范围开始扩大，全省大部分地区都是阵雨和雷阵雨，
1: 是
0: 甚至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会有强降水啊、雷暴大风、冰雹等等强对流的天气、
1: 反正夏天呢像这样的天气说来就来。本来今天本周的这个天气预报咱们周一看的时候还是从周四开始下的，你看明天周三这都提前赶到了这一波下雨的这个局势啊。所以呢各位也要随时把这个雨具带在身边，如果遇到强对流天气开车在路上务必要注意安全。
0: 微信平台叫做音乐有话说，欢迎你加为好友之后随时来保持互动。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王心凌带来的《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

0: 到你的。王心凌带来的歌曲叫做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嗯、你看现在这个咖啡馆啊出现在各种各样的一些地方，
1: 对，
0: 尤其是在很多的一些景区啊景点总是会有咖啡馆，而且呢这些咖啡馆一般都装修的特别的好，跟整个这些比如说一些比较好玩的地方的景点、
1: 嗯、
0: 然后融为一体，让你在那儿可以打卡，他们顺势挣点钱，基本上还会有一些低消。
1: 有一些低消，
0: 对，就是有一些咖啡，你看这次我去云南就是、嗯、然后在云南在有一些比较漂亮的地方哈、
1: 嗯、
0: 然后它就是会有那种咖啡馆，它里面装修的很好，
1: 嗯，
0: 然后呢也会有专门拍照打卡的地方，但是你至少得买一杯咖啡你才能在那儿拍拍照。
1: 哦，
0: 你要是单在那儿拍照，因为那是人家店里的位置，人家可能会不太同意。
1: 哦，
0: 但是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啊。
1: 所以人家那个卖的不只是咖啡，
0: 卖的
1: 是最重要的是美景。
0: 哎，卖的是一种场景，就是跟外面有美景，然后里面呢有这种氛围感，
1: 人家那个、
0: 就是特别适合网红打卡。
1: 咖啡家系列、嗯、是吧、
0: 哎？对对对。
1: 那接下来呢？我觉得接下来我们是美景加。带娃系列，
0: 嗯，
1: 因为我觉得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的这个地方还真的很适合带孩子去，因为它里面有好多的项目孩子们是非常喜欢的。接下来呢我们的月行天下内蒙古的旅行，首先第一站孩子们就非常的喜欢，因为会去到那个内蒙古的博物院，
0: 嗯，
1: 然后同时的话呢我们还会感受一下这个大昭寺的庄严，还有塞上老街的烟火气，因为我们是第一天的旅行就是从郑州先飞到呼和浩特，所以这个人文景观是从呼和浩特开始的，
0: 是的。
1: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去这个乌兰哈达火山地质公园。
0: 嗯，
1: 没有孩子能够拒绝在看上去像火星表面一样的地貌上去拍摄火星大片。
0: 对，咱们说的是很多有网红打卡地，然后可能会在咖啡馆来打卡。你看这个地方，它其实是特别适合什么孩子去打卡。
1: 对。
0: 然后呢，你就穿上一个那种宇航员的服装，宇航服，然后在这个火山的这个地貌当中去拍照打卡，相信会成为孩子这一生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张照片和记忆。
1: 对，而且呢可能会让他对于我们的这个天文啊然后整个宇宙啊产生更多的好奇心。
0: 嗯，
1: 那接下来呢这个打卡完地质公园之后呢我们就要去辉腾锡勒草原了，在这个草原上给孩子们也安排了很多项目，比如说这个射箭的挑战呀，然后穿上博客服来上一场亲子摔跤，同时呢晚上的时候还有那个篝火晚会，吃点真正这个草原上面应该有的一些美食。
0: 嗯，
1: 然后呢从这个草原出来之后咱们再去库布齐沙漠的响沙湾，这个地方也非常的有名，它本身是一个五 A 级的景区。
0: 嗯，
1: 大家进去之后呢你能够感受到的就是沙漠里的迪士尼，也被称为是中国版的小迪拜。然后在这儿的话呢你可以玩沙漠冲浪，然后轨道自行车，沙漠越野车，沙漠骑骆驼，高空滑索等等等等，这些比较刺激的项目让你在沙丘上感受另外一种辽阔。
0: 嗯，
1: 那为什么说适合带孩子去，首先玩的看的学的这些是很适合带孩子的。
0: 对，
1: 还有就是非常贴心的一点就是整个车程它没有那种特别的长途跋涉，
0: 嗯，
1: 景点之间的整个衔接是比较近的。
0: 嗯，
1: 最长的车程可能就是两三个小时。
0: 对，
1: 那最短的话呢是一个小时，那孩子在车上也就是看看风景睡一觉就到了。嗯，所以大人带孩子是毫无压力的。
0: 是的，所以说啊就是这次我们整个内蒙的这个行程啊，
1: 嗯，
0: 设计的还是非常科学和合理的。
1: 是的，
0: 相信体验也会比较好。就是这个库布齐沙漠这个响沙湾，就是这里大人有大人很野的玩法。
1: 嗯，
0: 比如说开全地形的车，然后甚至坐直升飞机飞越沙漠，
1: 嗯，
0: 开这个沙漠摩托等等。到时候你去到那个地方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些想法来去体验这些项目啊，反正是有时间的。小孩有小孩的那种玩法。嗯，反正一些就是低龄的，比如说这个低动力的一些设施也是在那儿可以玩到的。
1: 嗯，
0: 这样就是整个亲子的体验就比较融合在一起了。
1: 嗯，
0: 再有一个呢出片档其实在沙漠里面你也可以想象一下，随手一拍就是沙漠风情大片。我之前去迪拜的时候就去了那个沙漠，在那里玩了一段，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冲沙的项目嘛。
1: 嗯，
0: 就我其中洗出来了一张照片，就是当时 在一张越野车旁边，后面就是一望无尽的沙漠，就真的很出片，因为它跟我们日常所待的环境完全不一样。
1: 对，
0: 一眼就能够看出来，就是那种非常非常不同的沙漠风情大片。对，然后戴个墨镜是吧？戴好防晒。开个这个越野车什么全地形车之类的，你就随便拍吧，真的各种出片儿，
1: 又出片儿，同时又非常的好玩，毕竟在沙漠里面冲沙是非常刺激的。
0: 对，那里还有老人可以就是有泳池，你知道吧，就是那里还可以你晒太阳，好像在海边的沙

0: 餐一样那种，
1: 是
0: 就野奢的体验，反正整体是挺好的。各位呢可以在我们的官微音乐有话说当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内蒙，详细的了解一下这次我们的草原沙海奇遇记。因为离出发的时间已经很近了，所以如果你还在犹豫的话，赶紧回复关键词扫码进群，把你在犹豫的一些事情跟我们的小助理一聊，说不定这次美好的行程马上就要开始了。
2: FM 90.0 My Radio。
3: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2: 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0: 就现在去乐园，这首歌曲来自大都会乐团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
1: 在17:2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好音乐，我是 Seven。
0: 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刚才我们听到这个歌叫去乐园啊，想要去旅行的话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先来回复内蒙，看看这次内蒙的这个行程啊，草原沙海奇遇记。当然除了这个内蒙之外呢，我们在近郊周边和正好班一起做的这个亲子度假卡现在也在热销当中，不过这个时间也已经临近尾声了，所以小伙伴们也得抓紧时间。这个是就是住玩一价全包的那一种，然后两天一夜的一个假期，一大一小的套餐，两大一小套餐或者两大两小套餐都有，景区你可以自己选择，人均才100来块钱，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这人均100多是住和玩都包在内了，所以你现在赶紧回复亲子也可以了解到这个玩的一个行程。
1: 对，有的时候出去玩啊，你想让自己更加的出片一点，就是你自己保持一个好的身材，这个也非常的重要。今天还看到这个微博上面的有专家给大家支招，这个三伏天嘛，我们现在进入到这个三伏天，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它是一个很好的减肥瘦身的这样的一个好的时间，说建议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时期让自己快速的变瘦。为什么三伏天的时候人比较容易变瘦啊？首先天气的温度比较高，你可能就会对于油腻食物的那个兴趣就降低了，
0: 是
1: 更容易形成一个热量的缺口。再有就是你餐前适量的喝点水的话呢，这个它是有可以帮助我们增加这个饱腹感的，减少进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夏天的时候本身我们穿的衣服是比较轻薄的，体型的变化更容易被察觉到，所以会有一种自然而然的一种监督感，就有利于我们增强这个减重的动力了。
0: 是，
1: 还真是这样。你看到冬天的时候大家就会稍微的胖一点，但是到这个夏天的时候自然而然也就瘦下来了。
0: 对，而且今天我还看到就是有一个热搜说的，就是见识到三伏天的厉害了。是怎么厉害呢？就是三伏天的这个出汗量非常离谱，而只是简单做一下家务就会有汗如雨下的那种感觉。
1: 对，
0: 所以三伏天比较容易瘦可能是真的，也就是水分的代谢也会比较高一点。
1: 是，还有就是大家这个因为胃口比较弱，所以呢可以调整一下自己整个饮食习惯，多吃蔬菜，适量的减少一点主食，可以增加一些蛋白质的这些摄入，然后少吃油炸食品和甜食，然后多喝水，少喝含糖的饮料，这个是管住嘴，然后迈开腿，选对时间段多运动，所以呢这些的话呢都希望大家在今年夏天的时候能够拥有自己满意的好身材。
0: 是的，那么有了好身材之外呢，当然也要有一个好的皮肤，对不对？然后待会儿呢我们还会给各位来分享在就是这个夏天我们给各位带来的一份非常非常不错的皮肤的福利。
1: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听听这位不老女神麦当娜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新歌，名字叫做 Bring Your Love。

0: 麦当娜和 Sabrina Carpenter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Bring Your Love、欢迎你在17:28的时候继续来到 Meri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刚才我们说到在夏天其实是一个减肥的比较不错的时机、然后呢，但是夏天其实水分的代谢会比较多，我们比较容易出汗嘛。那其实在夏天水要更重要的好好的去补，不管是我们的身体还是我们的这个身体的一部分皮肤、都需要更多的水分去补充。
0: 对，而且你会发现因为夏天咱们就喜欢出去旅行嘛，然后出去玩的时候你的皮肤回来之后可能就会产生一些变化，因为你换了这个水土之后你皮肤可能更容易缺水，然后再加上暴晒呀、熬夜呀、频繁的出入空调房，脸上就很容易是又干又油又垮、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就是你出门在外的一个皮肤定心丸。想要看到它的链接的话，你可以直接回复水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这个是精粹水，但是它可真的不是一般的水啊！它主要是在修护维稳，包括高效保湿和温和抗初老这三大维度，是一个口碑非常扎实的贵妇级的精华水。反正我用这个水真的是太好用了，就是它不管是从它的包装瓶体到它的味道到它上脸的那个质感，就其实它真的一点都不像是水，不像是普通的水，
0: 更像是精华。
1: 对，它其实更像是那种就是特别特别轻薄的精华，而且吸收非常非常的快速，就立马会让你感觉到，就是尤其是洗完脸或者洗完澡之后，你本来如果没有及时的，就比如说擦干了脸上的水分之后呢，你会感觉到脸有一点点这种崩崩的，或者是开始觉得需要水分去补充的时候，你在用这个精华水的时候，你感觉到立马就会把这个皮肤里的水分一下给它撑满。
0: 对，因为
1: 状态特别好。
0: 它这个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官方给它的定义就是99%的精华加1%的水。而且它的核心成分也是它的品牌灵魂，就是神奇活性精粹。这个东西它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它是深海巨藻经过3-4个月的天然生物发酵，然后融合了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啊、矿物质啊，然后把它萃取出来的，所以它不是化学合成，它是活着的修护成分。而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帮我们强韧肌肤的屏障，我们这个皮肤抗老提亮，还有舒缓泛红。那一瓶这个精粹水里面它是蕴含了73重的精粹，就等于说它是水加精华再加上基底液3重 buff。 所以不光是刚才你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用，你知道吗，周杰伦也觉得很好用。因为周杰伦也是这个海蓝之谜的华人品牌大使，然后他曾经在这个发布会上也说了，说这个全新的精粹水是他近期保持肌肤状态的一个秘密武器，已经成为他每天护肤仪式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了。
1: 对，确实非常非常的好用啊。这款水就是如果各位有用过的话懂的都懂，对吧？
0: 是。
1: 然后你只需要看一下

0: 格合不合适就行了。如果没有用过的话，我真的强烈建议你用一下，然后毕竟现在价格也比较合适。当你用过之后，你会觉得其他的水可能就不那么香了，或者说它在某一些特点上面会更加的突出。各位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当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水，就可以带走今天的海蓝之谜精粹水了。今天是给各位带来几折啊？
1: 今天，我这样给大家算一算吧。你平时自己去买的话是1520块钱一瓶。
0: 嗯，
1: 今天咱们先给他打一个算是三折吧。
0: 三折，嗯，差不多。
1: 599块钱，
0: 差不多三折，
1: 是吧？599块钱，你可以再买走一瓶。但是599买一瓶，这个我觉得都不算我们给大家谈下了一个好的价格。我们给大家真正谈下的这个价格就是你买一瓶再送你一瓶，而且送的还是150毫升的大瓶装的，所以你单瓶价格就低至245块钱，并且呢这个是保质保真，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可溯源的。大家直接回复水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0: 真的1500多一瓶，在官旗或者说在这个专柜1500多一瓶，今天单瓶低到200多，你这水你就回去用吧，
1: 是
0: 你不会心疼，你就不用那种用着很心疼的感觉，而且就非常适合入门的时候用这个价格，
1: 是
0: 就是你试一下。
1: 对，大家收到这个货之后呢，你在使用的过程中你可以先把它摇匀，因为它里面的那个精华含量非常的多嘛。你甚至就是有人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就是拿那个手机的那个闪光灯在下面照亮它，哇，那个里面摇匀之后，里面那个小泡泡在不断的向上升腾的时候，你自己看着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过瘾，
0: 很有生命力的感觉。
1: 对，
0: 就是会让我们的皮肤的活性也会更好一些啊。所以收听的各位，真的这个精粹水是真的强烈推荐的，而且关键是今天价格太给力了，单瓶折到200多块钱，500多直接入两瓶，所以你现在就回复水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我们这个小时的订单确实不太多，
1: 对，
0: 目前先给各位安排5单，然后你只需要回复水，然后收到这个链接之后记得秒拍秒付，因为这个库存比较少，所以先买先下单，这5单卖完之后我们再看看情况咯。
1: 是的，回复水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Go!
2: 音乐有话说 FM90.0 My Radio
3: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宠90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4: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6: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还得是张学友啊。
1: 对，
2: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张学友的一首很经典的英伦摇滚曲风叫如果这都不算爱。
1: 对，
2: 其实你会发现现在啊，真的就是这种新歌好听的是不太多，但是呢有很多的一些年轻的歌手，他们在翻唱老歌的时候也唱出了自己的味道，哎，我觉得也是一种就是新的体验吧。
1: 对，什么时候有空的话，有人把这首歌曲给它翻唱成不同的曲风的，什么摇滚版的呀，刚才那个其实是偏摇滚版的，
2: 对，刚才那个就是摇滚的风格，
1: 如果给它编成那种民谣版的呀，
2: 或者是抒情版的，对吧，
1: 民族风版 的
2: 戏曲版的，
1: 京韵大鼓版的，
2: 咱别糟蹋人家的歌了行吗？
1: 张秀说我不授权。
2: 是，然后当然各位呢也可以就是把日常自己听到觉得好听的一些歌曲随时跟我们来做一些分享。17:41 MyRadio 的好音乐依然正在直播当中，刚才已经有很多小伙伴回复了水啊，希望各位今天都能够抢到就是我们单价低到200多块钱一瓶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这个真的超级无敌强烈推荐。
1: 对，当然也提醒大家，这个这两天这个雨水也会比较多一点啊。今天下午4点钟的时候，河南省气象台发布了一个强对流的蓝色预警。今天下午的4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在我省的安阳西部、鹤壁、新乡、焦作、济源、三峡、洛阳，还有郑州的中西部地区，以及平顶山、许昌和南阳的北部地区呢，都会有强降水，甚至呢会有8到9级的雷暴大风。所以呢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防范。
2: 是的，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了。今天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的这个题目呢还是蛮有趣的。所以我的题目已经准备好了，收音机前的你准备好开始答题。今天我们依然有牡丹花田为我们送出的精美的小礼物一只。
1: 是的。
2: 然后呢佳阳会问3个问题，我们也当作3个提示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好吧。
1: 因为我也不知道这道题它

0: 的答案到底是什么，甚至也不知道这个题目跟大家所知是一样的。所以呢，各位，我是你的嘴替哈，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来准备答题就可以了。答得最快的这位小伙伴，答对最快的这位小伙伴将会获得我们今天的奖品。
1: 好，那准备好了吗？
0: 来吧。
1: 好，请听题。今天这个题目呢跟吃的有关系啊。请问辣椒面和蒜泥他俩打架了，谁赢了最后？
0: 辣椒面和蒜泥，
1: 哎，他俩打架了，谁会赢？
0: 我觉得蒜泥。
1: 为什么？
0: 因为蒜泥狠。
1: 哦，恭喜你答对了。今天恭喜你，今天获得了这个牡丹花田送出的。
0: 我不要。
1: 想要精华。
0: 我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你再换一个题吧，大聪明。还有题库吗？
1: 有、
0: 再来一个。
1: 我的天哪。好，接下来我出一个稍微难一点的啊。来，请问十二生肖当中哪个生肖最专一？
0: 十二生肖里面哪一个生肖最专一？
1: 哎，对。
0: 哦，这个稍微有一点难度了。
1: 对。
0: 让我想想怎么提示呢。这个十二生肖里面哪个动物最专一？
1: 哎，对。
0: 那么我想问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
1: 你知道十二生肖里面都有谁吧？
0: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咱们就从鼠开始。
1: 好，三个问题，你抓紧时间来提问。来，第一个提示可以给你。
0: 这是，哎，突然间，好，请问，这个动物呢，它是能吃的还是能骑的？
1: 它能吃也能骑。好，
0: 能吃也能骑。
1: 对，第一个提示，在十二生肖里，看看哪个能、
0: okay、
1: 能骑也能吃。好吧。
0: 能吃也能骑哈。
1: 对。
0: 那么第二个问题是，那这个答案它是一个，哪一种谐音梗呢？它是成语类的，还是这种什么歇后语之类的？
1: 歇后语吧。
0: 歇后语。
1: 也不是歇后语，就是日常我们所说的这个俗语吧。
0: 日常所说的一句什么网络用语啊之类的。
1: 不是网络用语。
0: 就日常大家会讲到的一句话里面的。
1: 对对对，经常会说。
0: 是一个谐音梗。
1: 对。
0: 好，那第三个题是，那这句话大概是几个字左右的呢？
1: 五个字。
0: 五个字。就反正是那个意思。好，那我的
1: 提醒结束了是吧？
0: 问题就到这儿了。
1: 哎，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重复一下今天的题目，是在十二生肖当中哪个生肖最专一。哎，不仅要回答出来是哪个生肖，还要说出来原因哈。那么刚才三个提示是什么呢？第一个提示就是这个
0: 它既能骑又能吃。
1: 哎，对。第二个是什么？
0: 哎，我想问一下，我再加问一个，它跑得快吗？
1: 跑得有的快，有的慢。
0: 有的快，有的慢。好，第一个问题是它既能骑，
1: 提示啊，既能吃又能骑。其实答案已经很明显了，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要那个原因。
0: 说出为什么？
1: 哎，对，
0: 这个原因的话。
1: 第二个提示是什么来着？
0: 它是一个我们日常所说的一句俗语，
1: 哎，一句俗话，
0: 谐音梗里面的。
1: 对。
0: 然后第三个就是它大概是五个字左右的。
1: 哎，对，就是五个字，
0: 就是五个字，
1: 就是五个字，
0: 所以呢，各位可以把你认为的正确答案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在这里等待着各位的正确答案了。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Tiesto All of My Life。

0: Tiesto 带来的歌 All of my life、也欢迎你持续锁定 My Radio 的好音乐，我是 Seven。
1: Seven 一块，我是佳阳、哎、今天大聪明脑筋急转弯，刚才 Seven 问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十二生肖当中哪个动物最专一、然后我刚才看到很多朋友给出不同的答案，有人说牛、有人说鸡、还有人说老鼠、说因为老鼠爱大米、李想说老鼠爱大米，
0: 还有这位叫 Dr. 高的朋友，他说我感觉有两种动物都比较专一、一个是鸡，一个是狗。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1: 那应该是嫁给他们的比较专一。
0: 对，然后其实呢，今天给出了三个题，是一个是这个东西又能骑又能吃，是吧？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它其实它的原因是因为这是我们日常经常说的一句俚语或者一句俗话。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五个字儿，原因其实就是五个字儿。
1: 对，我看了
0: 这五个字其实挺重要的，我看有人答对了。
1: 对，刚才、这位叫沁人心爱，他是不是答对了？
0: 呛人心爱
1: 啊，呛人心爱、
0: 对，
1: 呛人心爱。是这个意思。
0: 好吧，那今天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啊，十二生肖当中哪个生肖最为专一？正确答案其实是马。
1: 因为
0: 一马归一马，
1: 哎，分配的刚刚好。一马归一马。
0: 对，就是一夫一妻吧，是吧？
1: 算得上。
0: 非常专一。
1: 对，那今天呢，这个正确答案呢，这个第一位答对的这位朋友，就是这位叫呛人心爱的朋友、恭喜你，赶紧把你的收件地址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获到我们的牡丹花田的小样精华了。
0: 是的，这个是不是有点东西？这道题有点东西是吧？
1: 对，
0: 哎，一码归一码。那好吧，明天我们继续会在大聪明脑筋急转弯当中给大家带来这个快乐和这个好物和礼品、
1: 是的。
0: 那牡丹花田呢，在这一周给各位带来的是修护眼霜的福利。那眼霜呢，其实对于我们来说真的非常重要，皮肤它的这个眼部的皮肤呢，是我们脸上最薄的。如果说没有油脂的保护，那它日常其实没有油脂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就会有暗沉、掌纹之类的啊。那么我们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修护的眼霜呢，它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而且呢敏弱眼周，四季可用啊。复配的成分，多通路的护理。现在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牡丹”。原价是299的，今天我们给各位的秒杀价139，再加送一瓶5克的中药面霜，只有5单，回复牡丹就可以了。
2: 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行程。
3: My Radio。
4: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

0: 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0: 杰伦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明明就很好用，因为周杰伦的同款的我们的这个精粹水，来自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现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本小时只剩下最后的三单了。如果你需要的话，赶紧回复水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是的，这个真的太划算了，单瓶算下来才200多块钱，500多直接入手两瓶，毕竟平时单买一瓶是要花1500的啊。
0: 是。
1: 上个小时确实五单秒空，我们又给各位加了几瓶，现在只剩3瓶了，所以你赶紧回复水，想要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你就回复水就可以了。
0: 是的，那接下来呢，还给大家带来整个的一个套装，这个是赫莲娜的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它是干嘛用的呢？我觉得它是专门给我们的皮肤建城墙。这属于是赫莲娜首个植物性的城市防御护肤体系，因为它主打的就是三重抗衰老的机制，首先就是促进细胞的新生，然后修复屏障，再有就是抵御自由基，所以被很多人称为是熬夜党心头的白月光，以及烂脸救星。这里面呢有绿宝瓶的心肌水，有绿宝瓶精华，还有绿宝瓶的面霜，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数字3，你就可以直接拿走这个三件套了，来自绿宝瓶系列的。
1: 是的，那它的这个三件套呢是水、精华和乳霜各司其职，有一个完整的就是修护的链路。而且它这个乳霜呢，其实你不用担心它会闷，它是冰激凌质地的，清爽不闷痘，会牢牢锁住前两步像水和精华的这个水分和营养，加固皮肤的屏障，就算是油皮在夏天也可以放心来用。而且呢套装它是什么核心的功能协同性很强，就是从打底修护到精华急救再到锁水巩固，整套搭配要比单品单买的修护效率提升30%。
0: 是的，
1: 8天就能让我们的屏障关键蛋白含量增加52%，这个就是非常厉害了。而且它适用的这个肤质还是比较广的，它因为它没有酒精，温和不刺激，就是这些大牌的东西你真的放心买，因为它相对来说是更安全更温和的。
0: 是
1: 油皮混油皮用着清爽调节水油，敏感肌呢熬夜党呢用来维稳和退红，都完全可以适配。
0: 我之前看到还有那个博主他在分享那个绿宝瓶精华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就自己的体验，他说我觉得它是那种不会让你立刻惊呼哇你变化巨大的那种类型，而是它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把你的皮肤从易燃易爆炸养成情绪稳定化。对，我觉得这个形容还是非常的贴切的。他说每一次上脸之后呢都很像是在做皮肤的 SPA 一样，非常的清透，但是呢又不会寡淡，滋润又不油腻，推开瞬间吸收，完全不会沾枕头或者是搓泥，反正就是把你的皮肤调整的整个情绪非常的稳定，特别的佛系的感觉。
1: 所以说你平时需要考虑的并不是这个产品它真的好不好用，因为很多人都用过，而且日常这么贵这么大的品牌你不用担心它不好用，你只考虑一个它适不适合你，再加上我们这个套组它适合的肤质就非常非常多，兼容性很强。
0: 是的，
1: 所以你不用考虑其他的问题了，你只需要考虑一个价格。平时我们都知道赫莲娜沾上这仨字儿，基本上就是贵。
0: 对，
1: 但是在咱们这儿肯定不会。
0: 是的，官方旗舰店上你购买这一套的价格呢是4890块钱，这个里面包含了心肌水200毫升，然后还有精华50毫升以及面霜50毫升，这三件全部都是正装的，而且是礼盒包装的。那今天呢给到大家直接打了一个2折的秒杀售价，只需要899，你没听错，899你就可以直接带走赫莲娜的绿宝瓶套餐了。
1: 三件正装算下来单件不到300块钱，性价比非常高了。
0: 是的，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数字3，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放出5套，回复数字3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秒拍秒付。

0: David Guetta 和 Olivia Tree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Here We Go Again。 欢迎你在18:03的时候继续锁定 Meridian 为你带来的 Play 吧太空下班愉快，我是嘉阳。
1: 是的，我是 Seven。那么 Here We Go Again 就是让我们再一次出发了啊。
0: 对，
1: 不过看到 Olivia Tree 这个名字的时候还是会觉得有一点遗憾，有一点伤感，就是因为其实他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音乐人，而且呢这两年的作品也都是特别的受欢迎。但是呢在今年的6月14号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发生的一个直升机的相撞事故当中，他不幸离开了这个世界，年仅32岁啊，真的是天妒英才啊。
0: 对，我觉得所幸的就是很多的音乐人至少他们会有作品留在我们的身边，让我们每一次在聆听他们歌曲的时候其实也是对他们的一份怀念，
1: 永远不会被这个世界忘记。
0: 是，那也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我们节目了。现在进入到这个三伏天，天气的确是比较热，而且呢也是有很多的这种强对流天气的出现。今天在下午4点钟的时候呢，气象台也发布了一个强对流的蓝色预警，预计在今天下午4点到明天早上8点的时候，我省的很多地方包括安阳、鹤壁、新乡、焦作、济源、三峡、洛阳、郑州、平顶山、许昌和南阳都会有短时强降水以及8到9级的雷暴大风，个别点还会出现10到11级以及局地的冰雹。所以呢以上提到的这些这个城市的地方呢，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防范了。
1: 是的，那在这个季节反正天气就是我们常说的那句俗话，什么像6月
0: 的
1: 天像小孩的脸，说变就变，所以咱们车上的像雨伞啊等等这些拖鞋什么的都备好了，万一哪天需要呢。另外遇到这种强对流天气的时候，要保证开车的时候安全，停车的时候也要放在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地方。
0: 是的，微信平台叫做音乐有话说，欢迎你随时在听歌的时候跟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奶茶刘若英送上的一首《各自安好》。

0: 好像夏天在听奶茶刘若英的歌曲的时候就觉得很清凉，冬天听的时候就觉得很温暖，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1: 因为它是被称作是奶茶嘛，夏天咱都喝凉奶茶，
0: 加冰了，冬天的时候加
1: 热
0: 了。是的，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各自安好，也欢迎你在18:10的时候继续锁定 MyRadio 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其实现在有很多地方的人并不是特别的安好啊，你比如说吐鲁番，我今天看到说吐鲁番啊，就是晚上的温度现在还频繁能冲上30度。你知道就是在这个三伏天的时候，今年7月以来，吐鲁番40多度的酷热天气持续再现，目前只有一天在40度以下。
0: 只有一天在40度以下。
1: 对，只有一天在40度以下。
0: 哎，你记不记得咱们那会儿就是带团去吐鲁番的时候，它那外面有一个那个温度计。
1: 对对对，那个是地表温度，那个都是50-60度。
0: 对，我听说今年还达到了70多度。
1: 天，真的是，就是，所以那边人都在开玩笑说嘛，说这个感觉不只是葡萄啊，这人也快熟了在那儿。
0: 对，太热了。其实今天还看到了一个微博的热搜话题，说到的就是见识到三伏天的厉害了。我觉得我也深有同感。周末的时候不是出去玩了吗？到那个安阳去。然后我看到就是我们同行的有一个小朋友，他穿了一件黑色的 T 恤嘛。然后因为就是小朋友本身就是出汗出特别的多，再加上天气特别的热。他那个黑色的 T 恤就是玩到下午的时候已经变成白色 T 恤了。哎呦，黑白相间，就汗渍出上去，
1: 上面是有一些这个云彩状的形状。是吧？
0: 对对对，所以真的很热。
1: 所以在这样的这个天气当中呢，有的时候真的热得不得了。然后刚才呢也有说到，像这种强对流的天气也可能随时出现，所以就是你懂的，是吧？收音机前的各位懂的都懂，大家注意就是日常的一些生活当中的保养就好了啊。
0: 对，
1: 也不要太贪凉了。
0: 有的时候三伏天太热的时候呢，的确是不光是有一种让把人蒸透的感觉，再有就是你出门的时候一般就是我们涂那个防晒嘛，但是有的时候呢你一出汗，汗液混合着这个防晒真的很容易糊一脸。然后你再到那个空调房里面，你又突然之间哎，脸上那个汗液它又干在脸上了。就变得又干紧绷然后泛红。这个时候你说我想多涂点东西去补补，但是没几天就发现说你很多东西补不进去，闭口就冒出来了。
1: 是的，所以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护肤反而变成了一个痛点。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不是我们要往脸上堆更多的东西，而是我们直接找到一瓶能够让我们的皮肤真正喝进去的水。所以今天呢大家回复水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看到的不是普通的水，你可以看到的是

0: 99%的精华加1%的水，这个就是顶级的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
1: 嗯，这个精粹水真的超级好用。
0: 对，周杰伦不都说了吗？这是我日常护肤常用的。
1: 嗯，那我现在日常，
0: 这是我的秘密武器。
1: 我现在日常其实没有经常在用，因为它实在是太贵了。
0: 那你现在赶紧回复水吧，今天价格家和 Seven 又给你打下来了。
1: 哎，我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就是我偶尔用一下这个精粹水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它、
0: 心疼。
1: 它不是心疼，就是我用的时候我觉得很享受。
0: 对，
1: 就因为它真的那个上脸之后那个效果，尤其是它的味道，包括拿到瓶子的时候瓶身的整个的质感，都让你觉得它贵的是物有所值。当然现在我们今天给各位拿到这个价格惊掉我的下巴，朋友们。两瓶两瓶的买一点毛病都没有，因为单瓶算下来不到300块钱，不到250块，250多，
0: 对，我看看，
1: 不到300块，
0: 对，不到300块钱。你想想这个245块钱，
1: 245还不到250块啊。
0: 对，
1: 我的天哪，
0: 这真的很划算。
1: 买吧朋友们，真的回去用用。我上个小时的时候跟大家苦口婆心在说，如果你用过这个精粹水，你懂的都懂，知道它很好用。无奈就是平时买价格真的太贵，但是现在我们把一瓶1500多的价格直接给你做到了一瓶算下来200多块钱，那我们还犹豫什么呢，对吧？
0: 对，
1: 如果说你平时没有在用，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窗口，一个契机，让你来体验一下大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它到底有多好用。单瓶200多也不会心疼吧，你买个普通护肤品200多块钱也至少是这个价了。
0: 对，刚才有一位叫 Lily 的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哎，那个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款水的5分钟水膜湿敷的办法，然后他说就是用那个精粹水。
1: Lily 一定是很大方很有钱的一个人，用它来做湿敷。
0: 咱一般不舍得湿敷是吧、
1: 啊、
0: 但是这个价格你买回去你绝对舍得湿敷了。
1: 是，这个价格你不用心疼了，随便用。
0: 他其实刚才说的是主要是把那个精粹水它浸泡到那个化妆棉或者是压缩纸膜上，然后敷到你的脸颊和额头，敷个5到8分钟、然后你取下来之后，哎，这个就不用去清洗它了，对吧？直接进行后续的护肤，你的皮肤就会变得水润和透亮，包括熬夜之后的那个垮脸感都是能够达到一个很明显的改善的。所以水润护肤吧，水膜湿敷5分钟急救方式，熬夜之后你的皮肤如果出现暗沉或者是粗糙，第二天又有重要的场合要出席的时候，这真的是一个最直接有效的一个急救的方式。
1: 所以关于海蓝之谜他们家的任何的产品，我觉得也没必要去怀疑这个大牌它到底好不好用，是吧？我们日常遇到这种大牌只关注一件事情，那就是价格
0: 平时合理不合理。
1: 平时单买一瓶1500，我今天599到手两瓶，单瓶的价格是245，他是算错了，
0: 245块钱，
1: 599两瓶。
0: 是的，你没有看错，599两瓶。
1: 那单瓶的价格应该是290多，对吧？290多，他应该是算错了。那即便贵40块钱，那能差到哪儿呢？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那也不单瓶不到300块啊。
0: 是，
1: 单瓶不到300块，日常普通护肤品的价格，关键它150毫升，朋友们，150毫升超大一瓶，真的能用很久了。而且我们送的那一支也是150毫升
0: 的。
1: 大瓶正装的，日期包装都是好的，然后保税仓直发的，还是那一话，然后蚂蚁链可以溯源的，保质保真的。你需要做的只是回复一个水这个关键词，然后收到链接之后秒拍秒付，因为这个小时我们同样先给各位只安排5单。如果说大家要的多，我们后续再说。如果说连5单都没有，那我们及时的就把这个福利给撤掉了。
0: 是的，回复水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了。 My Radio。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Play 外太空。
2: Play 外太空。

0: Talk to me， 这首歌曲来自 Mike 曾比特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
1: 是的，刚才有一位小伙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想要 Talk to me 啊，这位叫裴的朋友，贝
0: 贝，
1: 贝，这位叫贝的朋友
0: 贝贝
1: 回复了阿拉伯数字7。然后我往前翻了一下聊天记录，他回复了水，然后回复了乳，但是呢，乳是没有的，我们只有回复水是可以的。
0: 哦，如果他要是想又有水又有霜，然后又有眼霜的话，你可以直接回复数字3。
1: 是水、精华和面霜。
0: 哦，对对对，
1: 水、精华和面霜，
0: 赫莲娜的
1: 那个套组，反正刚刚给。

0: 我说的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有很多小伙伴都回复水了，然后我们第一批的五单已经分分钟秒光，所以又给各位稍微加了一丢丢，数量不太多。然后如果你想要的话，依然可以回复水这个关键词，记得秒拍秒付就行了。
1: 是的，回复水当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Talk to me 啊，对我说。但是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把自己的一些糟心事儿，就是焦虑的事儿，就讲给朋友听，或者讲给别人去听。然后呢，就会有很多的朋友会直接把它就是倒给 AI 嘛。但是今天也看到了，说 AI 都扛不住反复焦虑的人，
0: 怎么回事？
1: 这个 AI 都开始出现不耐烦了。就是有一位网友呢，他是在跟 AI 再去这个抒发自己的情感的时候，然后这个 AI。正常回复的时候是没问题的，就是 DeepSeek 他就是因为他这个博主一直在反反复复的否定自己嘛，然后 DeepSeek 最终的回复也非常的 nice，但是你知道 DeepSeek 他不是一般都会有那个深度思考嘛，
0: 对，
1: 他在那个深度里面思考里面说，
0: 竟然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1: 对，那个人说
0: 滋滋滋，
1: 对，那个主人说你是在安慰我吗？然后他说。用户这次直接质疑我是在安慰他。他说用户可能经历了太多次无效鼓励，对反馈的真实性产生了深度的怀疑。然后还有就是他的这个真的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下面就有人在留言的时候跟他说。说我也特别的焦虑，然后我就跟我的 DeepSeek 说，我特别渴望成为机器人。DeepSeek 说你成为机器人也是被淘汰的机器人。嘴毒不毒？
0: 怎么嘴这么毒呢？
1: 对，
0: 这是用了个什么版本的 DeepSeek？
1: 然后下面还有人给他留言说你来看看我的。然后他下面那个 DeepSeek 在深度思考里面就第一句话就是用户深夜发疯。说用户好的，用户深夜发疯这种状态我已经很熟悉。不是，我意思是我能理解这种情绪需要宣泄的需求，然后开始去深度的分析。
0: 其实你看，真的有些人，不是有些人了啊，
1: 有
0: 些机器人，有些 AI， 他真的是会通过不停的你跟他的沟通和交流，他已经对你足够的熟悉的时候，反而去了很多的 AI 味儿，出现了很多的人味儿，包括出现这种。是吧？
1: 对，
0: 就这样的一些语气词之类的，
1: 甚至
0: 蛮有趣的。
1: 是不想安慰你的时候，也说：“哎，你就是当机器人，你也是被淘汰的机器人。”实在受不了你反复内耗了，
0: 机器都已经绷不住了，说：“怎么那么多事儿呢？劝你那么长时间，你还在这儿。”哭哭的一顿输出，哎呀！
1: 所以人家说心理学概念里面有一个叫做反刍思维，就是，它最大的特点不是说我要去解决问题，而是不断的去重复这个问题。有的时候长期反刍的话，大脑就会把焦虑当做一种生存策略了，所以也会让身边的人形成一种认知，就是我不管我怎么安慰你，我好像都改变不了你的状态，所以呢，就别人开始慢慢的远离你。
0: 对，
1: 你看 DeepSeek 他也会觉得。说哎，我怎么给你做了这么多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但是你还是会在不断的重复这个问题呢？
0: 哎呀，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更多的这个清醒。当然你可以提前跟你的 AI 就是跟他来设定好你要的是什么，
1: 你这个 AI 不行， 你换一个 AI。
0: 对，你告诉他就是以后我跟你吐苦水的时候你少跟我不耐烦，
1: 你也不能
0: 你给我提供充足的情绪价值，他以后他就不敢了，
1: 然后你也不能跟我这个毒舌。
0: 对，是的，当然心情不好的时候，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其实还是要换一个环境，
1: 出去走一走。
0: 对，咱都不说是非得是多出去玩什么的，就是哪怕你比如说你在单位心情不好，你走出单位这个环境，你可能瞬间就会有改变。如果你在家里面，哎，遇到一些事情，在家里面可能比如说心情不好，那么你走出这个家门，你也会觉得稍微的好一点。所以换一个环境，换一个场景，立马可能会让你的大脑有一个切换。情绪上的一种切换吧。
1: 是的，
0: 当然了，如果你想要就是更好的去做情绪上的一些抒发， 我觉得出去旅行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尤其是我们今年去的这个内蒙，你去到的都是非常非常开阔的地方，不光没有天花板，这个地方放眼望去满眼都是绿色，真的非常的养眼，这就是大草原的魅力，对吧？很治愈。
1: 刚才我们一边在听歌的时候 Seven 突然之间找到了一个这个大草原的短视频。

0: 他说你看你看你看，
1: 山是绿的，地是绿的，然后马儿在那个绿
0: 奔驰着，
1: 对，在这个草原上奔驰着，哎，然后天是蓝的，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乳状的云，真的是太治愈了。所以说不管是你是因为情绪也好，还是正刚好到了这个暑假想要带孩子出去玩一玩也好，草原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当然内蒙呢除了草原之外还非常有趣，它还有沙漠，
0: 嗯，
1: 然后呢还有这次我们会带各位去一个草原的火山群，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奇观，叫乌兰哈达的山地火山地质公园，这边拍照特别出片。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沙漠里的响沙湾，它也非常的出片。
0: 是，
1: 我刚才专门搜了一下这个地方，真的是有惊艳到我。
0: 嗯，
1: 你看看这些小姐姐戴着这个叫什么帽子，这是
0: 那个
1: 西部牛仔的那种帽子，对不对？嗯，然后骑着马，然后在这个大草大沙漠当中放眼望去，
0: 夕阳西下的时候，
1: 对，真的是非常也很出片。而且这个地方它还有那个，它是分两个地方的，因为上面有两个岛，一个是仙沙岛，一个是月沙岛。月沙岛是玩水的，那里还有这个水上乐园。我们去的应该是仙沙岛，这个仙沙岛也非常有趣，它里面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泳池。
0: 嗯，
1: 恍然间有一种在海边度假的感觉，其实，嗯，这地方玩的真的是挺有趣的，
0: 是的，
1: 还可以骑骆驼干嘛的。
0: 而且本身草原它是一个季节限定，
1: 嗯，
0: 就是在七八月份的时候在这儿达到了一个最好看的一个景观哈，
1: 嗯。
0: 所以呢如果各位想要跟我们一起去内蒙郑州双飞呼和浩特5天4晚20人的精品小团，即将要在8月2号的时候出发了，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内蒙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旅行的时候总是让我们感受生命的力量，这首歌曲 Stay Alive。

0: 行的时候你就带这首歌曲，
1: 非常空灵的感觉。 Glantis 带来的一首 Stay Alive。
0: 是的、欢迎你在18:33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id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内蒙啊，小伙伴们回复内蒙可以直接扫码进群、扫码进群，你别光看那个海报，你先扫码进群，有任何的问题直接到那个群里面去问，我们都有小助理。
0: 而且
1: 比如说线路去哪儿，然后几天、啊多少人，然后多少钱，然后中间都有什么，你任何想问的，你小助理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回答你。
0: 我说一个小道消息吧，马上明天我们还会推一个云南的线路、
1: 是
0: 对，大家可以去抢先去看一下，因为这个前十名报名的还可以再减300块钱。我是刚才在群里面看到的哟。
1: 哦，小道消息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我不想去云南，我刚回来。
0: 哎，那你就说你走的那条路线好不好看吗？
1: 那肯定啊，
0: 因为我们推的就是你走的那条线。
1: 小伙伴们，因为前两天我们同事要推这条线的时候发过来说你帮忙看看这个行不行、我在里面做出了一些指导和建议，
0: 因为他刚去过，
1: 刚去过，
0: 他走的就是这条线。
1: 然后我把里面的一些要改动的地方，比如说这个行程里面哪个地方适合多玩一段时间啊，哪里可能有好吃的呀，就之类的，就都说了说。
0: 对。
1: 然后我们这个路线呢，就是基本上现在都已经改动差不多了。然后明天的时候会正式的上线，
0: 给大家来一个最强版本。
1: 实在不行我再去一趟，我也不抗拒啊、
0: 因为毕竟有那么美的地方，你给别人留点机会吧。
1: 不是，我也可以带着大家再去玩嘛，就是毕竟我去过了，我就知道哪里好玩，哪里好吃，应该怎么走。
0: 这样大家想让哪一位主持人带队的，哎，你就可以在我们的私信里面就直接给我们留言，或者是你最好的办法啊、各位你可以直接回复内蒙这个关键词，你不是进群了吗？你进群之后，你在群里说
1: ，
0: 你就直接在群里面说，我希望谁谁带队。不知道的话，你可以比如说，我希望佳阳带队。
1: 暗示，再给大家暗示是吧？
0: 对，我希望佳阳带队。我希望佳阳带队。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1: 说三遍是吧？佳阳他没去过，我去过，朋友们，我还是更权威一些的这条线。
0: 对，你也可以说，我希望佳阳和 Seven 带队。
1: 行，佳阳带队，佳阳带队，佳阳没去过，让佳阳去一下。然后反正线路基本上我都已经调整的差不多了，
0: 感觉被让了一下、
1: 不行是吧？行吧。
0: 当然说到这个出去旅行啊，我前两天看到我们有一位同事、他是去海边旅行了、回来之后呢就一直在说你看我是不是晒黑了、他说就是到海边之后呢，虽然说看着那个天气他没有特别的晒，就是他上个礼拜去的时候其实是没有特别晒，但是他说就因为这样就是让他产生了一些误解、以为紫外线不强、但其实紫外线还是强的、
1: 对，云南尤其如此啊，小伙伴们，
0: 对，还是晒黑了、当然
1: 内蒙也是，
0: 对对对。所以有的时候你出去玩的话装备一定得准备好、当然除了这个什么防晒衣啊墨镜啊，我们其实说的是就是你的皮肤准备好了没、因为旅行中最毁皮肤的是什么，第一是暴晒、第二是你可能会熬夜，
1: 对，
0: 就玩嗨了嘛，就熬夜是很必然的一件事情、然后再有可能就是你换水土之后会出现水土不服，然后再有就是频繁的出入空调房间、脸可能就是又干又油又垮，拍照的时候呢只能说哎，把那个美颜给我调到最大哈。但今天呢只要说你用上咱们的这个三件套，来自赫莲
1: 娜
0: 的这个三件套，它其实是可以帮你的皮肤变得更加的稳定的，而且你不用再去专门的说哎呀我选这个品牌的水儿，我选那个品牌的精华、我再选另外一个品牌的面霜吧等等，那么麻烦、你就直接把这个三件套，这里面我们帮你该选的全部

0: 就是买东西有的时候买套装还是有好处的，一个是它整个组合起来并不是单价的叠加，它还是会整体划算一些的。
1: 是的。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整个配方的一些协同性的优势。你看这个赫莲娜，它整套的这个三件套里面，它的整套产品共享的是海洋堇原生细胞核心的修护成分。从新肌水到精华再到乳霜，成分链路是完全统一的，不会出现就是不同的产品成分冲突或者功效抵消这样的问题，对吧？然后协同作用下呢，整个屏障修护的效率要比零散的一些搭配普通的单品的品牌或者是同品牌的其他单品要高出30%。
1: 是
0: 啊。那你这个效果就显而易见会更好一些。再有一个呢，就是肤感的适配性的优势，就是它整个全这一个系列都是有共同的肤感，就是清爽不黏腻的配方设计。新肌水是秒吸收的，精华呢是一抹化水的，然后乳霜呢是冰淇淋的质地，油皮油痘肌在春夏啊使用不会闷皮肤黏枕头。在同价位主打修护偏滋润的这个整个类型套装里面，这是比较罕见的，就是你只要是主打修护的，然后偏滋润型的，它可能都会有多少有点黏，在夏天不太好使。那么这个绿宝瓶，哎，人家整个的整个配方它就是清爽不黏腻的一个设计，而且这三套搭起来就更是这样子的。
1: 是啊。
0: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功效，它整个精准性的一些优势，你看有很多的套装它可能会同时叠加像抗老啊，同时叠加像美白啊，多个成分分散的一些功效，而这个三件套它是把核心资源都集中在强韧屏障和改善氧化暗沉上面。就是有过之前实测的数据，连续使用28天，也就是一个月，93%的用户反馈痘痘愈合的速度是提升的，87%的用户就是感觉到在换季期间用它泛红的频率降低了，所以它在整个修护赛道里面的针对性的效果是多于很多各种各样功效都有的那种，它其实是要更有针对性，所以这个还真挺好的。
1: 是的。所以呢，它被很多人都称为是熬夜党心头白月光，然后烂脸救星，对吧？所以它确实是能够帮助我们去抵御到很多的这个城市污染啊等等。当我们皮肤屏障你感觉到扛不住的时候，你就直接用这个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就可以了。
0: 是的。
1: 里面包含有新肌水200毫升，还有精华50毫升，以及面霜50毫升。你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数字3，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今天咱们总共是几套啊？在这一个小时，
0: 这个小时我们还是先给各位送出5套的这个福利啊，多了先不给了，因为就是我们怕多了之后也是成本上很难压下来。
1: 是的，
0: 先给5单吧。然后如果后续大家还想要的话，我们再想办法看能不能调一些库存过来。秒拍秒付，这个是最重要的啊！赶紧来回复关键词3就行了。
1: 是的，数量不多。
0: 7点之前一定要完成付款。
1: 是的，希望你的皮肤在这个夏天能够稳得住、扛得住和透得出哈。回复数字3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
2: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3: 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行程。
4: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1000元奢宠90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5: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6: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7: 音乐有话说 ，FM90.0。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这首歌曲来自李宇春为我们送上的一首歌曲。
1: 是的，然后听完这首歌之后我突然想起来之前嘉阳给我看了一个视频、说现在很多年轻人特别流行喜欢穿那个老人的衣服，
0: 对，奶奶装。
1: 就人家都是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现在都是
0: 小小年纪就已经老了，
1: 就赶紧老。

0: 女人味还没有出来的时候，
1: 老人
0: 味
1: 先
0: 出来了。人家那个是因为她穿奶奶的这个衣服，就发现说，哎，特别的透气，
1: 舒适，
0: 特别的舒服。说，哎，怪不得就是空调房里我奶奶觉得那么冷呢，我穿上她衣服我也觉得冷，凉飕飕的。
1: 嗯，就是可能确实老人去买衣服的一些地方，包括他们对于一些衣服面料的要求会更简单、更直接。那我就是需要一个纯棉的，
0: 嗯，
1: 可能就是需要一个什么没袖的，就是或者有袖的什么样的一个衣服，轻薄一点就可以了。
0: 对，
1: 所以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开始学着跟这个老年人来买衣服，或者其实是买一些居家的衣服啊，倒不是说穿到外边的这种衣服，穿到外边的衣服可能多多少少还是有点显老。
0: 但我发现现在好多人拍短视频的时候，就是穿那个奶奶的、奶奶的那个睡衣，
1: 对，
0: 好像大家一下子就觉得说，哎，挺亲切的。
1: 我觉得也不是不行，反正可以尝试一下，到网络上去找一找，就是老年人穿的衣服里面挑一挑，看起来
0: 适合自己
1: 不那么老的，是吧？适合自己的一些居家的衣服也不是不行。
0: 反正就怎么舒服怎么来吧。有的时候就是你想去哪里你就去哪里，然后你想见谁你就去见谁，你想穿什么就可以，就不打扰到别人的这种情况下就去穿什么。
1: 对
0: 这也是爱，
1: 只要你奶奶看着不碍眼你穿就是了。
0: 对，这奶奶说，哎，
1: 你怎么穿着我的衣服，
0: 我也成为顶流了呢。
1: 好吧，那有的时候就穿衣服是吧，我觉得可以，就是怎么说呢，不用顾及这种什么显老啊这样的问题，但是就护肤这件事儿还是得非常注意的，千万别显老。而且呢，在整个脸上眼周是最容易显老的。那么牡丹花田在这一周给各位带来的是修护眼霜的这样的一个福利，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其实市面上很多的眼霜都是功能相对单一一些，但是我们的就是基本上是功能综合性会比较强。再有一个呢，它是就是哪怕是眼周比较敏感的这个小伙伴们，四季也都可以用，做过这个专业的斑贴试验的测试的。然后再有就是成分多通路的这个护理，包括就是像淡化表情干纹啊，然后等等之类的，性价比整个拉满了。原价是299一瓶，这个也是不是普通的眼霜，它的里面的玻色因的成分也是含量很高，是我们家的一个高端线的眼霜。原价是299，今天给到各位是139，同时再加送一瓶5克的中药眼霜，所以这个数量也不多，只有5单。那么如果你想要获得牡丹花田这周的眼霜福利，你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关键词牡丹就可以了。
0: 是的，那另外呢，想要出去旅行的话呢， Marriott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也给大家安排了2天1夜的完美山间旅行，这个是住玩一下全包的。如果想要参与的话，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亲子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Tate McRae 带来的作品叫做 Sports Car。

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好了，各位回来继续聊。三伏天是真的热，你有这种感觉吧？出门几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一进空调房，脸又干得紧绷绷的。明明涂了水乳，到了下午还是油光光的。想多补点水吧，没几天闭口又冒出来了。其实不是不想好好护肤，是皮肤在高温和空调房之间反复折腾，它自己先扛不住了。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的不是往脸上堆更多东西，而是一瓶能够让皮肤真正喝进去的水。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1520块，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块到手两瓶，一瓶还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趁三伏天把皮肤状态牢牢稳住。那精粹水和普通的爽肤水有什么区别呢？普通的水只是在表面润一下，风一吹就没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的水，拍上脸3-5秒就会渗透进去，皮肤是真的喝饱了养分。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夏天用最怕黏，那这瓶呢拍完是非常的清爽，就像被皮肤吸进去一样，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稳，敏感肌也不用担心。日常用当精华水轻拍，后续护肤品的吸收会更好，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晒完的脸红红的，拍两层就会退下去不少。总之就是一瓶顶三瓶，日常补水，熬夜急救，晒后修护，全部搞定。599元带走两瓶，一瓶放家里，一瓶放办公室。三伏天皮肤稳了，人也就自在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错过这波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2: Hi, 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My Radio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没有发现啊，眼周的皮肤特别脆弱，这块皮肤是脸上最薄的，也没有油脂的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眼霜的时候也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呢，今天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有三个理由。首先呢，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眼霜啊，大多只能单一保湿或者淡纹，而这一款呢，有专业质检的支撑，既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又可以长效柔润充盈眼周。另外呢，也通过斑点测试，没有酒精，也没有矿物油。如果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粒，也可以放心涂，温和，特别好坚持。另外呢，还有这个复配成分，多通路的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可以搞定基础眼周的护理，也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了，性价比非常拉满啊！原价呢是299元，秒杀价只需要139，而且呢还会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宠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1: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2: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两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堇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0: selfish。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y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FM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八月的草原，天蓝，草绿，风轻，听大昭寺的钟声，老街的烟火，博物院的千年回响，穿越航服漫步火山口，随手拍出火星大片，马上追风，金帐开宴，篝火映红每一张脸，骑骆驼，冲沙，滑索，在沙丘间感受另一种辽阔，白天是草原牧歌，是大漠狂野，夜晚是蒙古包天窗外的银河。月行天下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8月2号出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有些风景过了这个夏天真的要再等一年了。
3: 去有风的地方遇见你。
4: What's up 郑州，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是真的热，你有这种感觉吧？出门几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一进空调房，脸又干得紧绷绷的。明明涂了水乳，到了下午还是油光光的。想多补点水吧，没几天闭口又冒出来了。其实不是不想好好护肤，是皮肤在高温和空调房之间反复折腾，它自己先扛不住了。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的不是往脸上堆更多东西，而是一瓶能够让皮肤真正喝进去的水。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1520块，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块，到手两瓶，一瓶还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趁三伏天把皮肤状态牢牢稳住。那精粹水和普通的爽肤水有什么区别呢？普通的水只是在表面润一下，风一吹就没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的水，拍上脸3-5秒就会渗透进去，皮肤是真的喝饱了养分。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夏天用最怕黏，那这瓶呢拍完是非常的清爽，就像被皮肤吸进去一样，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稳，敏感肌也不用担心。日常用当精华水轻拍，后续护肤品的吸收会更好，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晒完的脸红红的，拍两层就会退下去不少。总之就是一瓶顶三瓶，日常补水，熬夜急救，晒后修护，全部搞定。599元带走两瓶，一瓶放家里，一瓶放办公室。三伏天皮肤稳了，人也就自在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错过这波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1: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娅维，我在 My Radio。
0: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没有发现啊，眼周的皮肤特别脆弱，这块皮肤是脸上最薄的，也没有油脂的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眼霜的时候也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呢，今天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有三个理由。首先呢，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眼霜啊，大多只能单一保湿或者淡纹，而这一款呢，有专业质检的支撑，既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又可以长效柔润充盈眼周。另外呢，也通过斑点测试，没有酒精，也没有矿物油。如果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粒，也可以放心涂，温和，特别好坚持。另外呢，还有这个复配成分，多通路的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可以搞定基础眼周的护理，也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了，性价比非常拉满啊！原价呢是299元，秒杀价只需要139，而且呢还会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药面霜。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My Radio。
1: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宠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2: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3: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4: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5: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哎呀，
6: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7: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0: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影视广播 FM 90.0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新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两折。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新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堇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是真的热，你有这种感觉吧？出门几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一进空调房，脸又干得紧绷绷的。明明涂了水乳，到了下午还是油光光的。想多补点水吧，没几天闭口又冒出来了。其实不是不想好好护肤，是皮肤在高温和空调房之间反复折腾，它自己先扛不住了。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的不是往脸上堆更多东西，而是一瓶能够让皮肤真正喝进去的水。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1520块，今天在九龄商城只要599块，到手两瓶，一瓶还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趁三伏天把皮肤状态牢牢稳住。那精粹水和普通的爽肤水有什么区别呢？普通的水只是在表面润一下，风一吹就没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的水，拍上脸3-5秒就会渗透进去，皮肤是真的喝饱了养分。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夏天用最怕黏，那这瓶呢拍完是非常的清爽，就像被皮肤吸进去一样，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稳，敏感肌也不用担心。日常用当精华水轻拍，后续护肤品的

吸收会更好。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晒完的脸红红的，拍两层就会退下去不少。总之就是一瓶顶三瓶，日常补水、熬夜急救、晒后修护全部搞定。599元带走两瓶，一瓶放家里，一瓶放办公室，三伏天皮肤稳了，人也就自在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错过这波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2: 音乐不停歇。

0: My Radio。
1: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储，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2: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五千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3: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4: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3: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4: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

0: 能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1: Never stop the music.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两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锦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九零点零，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
1: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是真的热，你有这种感觉吧？出门几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一进空调房，脸又干得紧绷绷的。明明涂了水乳，到了下午还是油光光的。想多补点水吧，没几天闭口又冒出来了。其实不是不想好好护肤，是皮肤在高温和空调房之间反复折腾，它自己先扛不住了。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的不是往脸上堆更多东西，而是一瓶能够让皮肤真正喝进去的水。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1520块，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块，到手两瓶，一瓶还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趁三伏天把皮肤状态牢牢稳住。那精粹水和普通的爽肤水有什么区别呢？普通的水只是在表面润一下，风一吹就没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的水，拍上脸3-5秒就会渗透进去，皮肤是真的喝饱了养分。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夏天用最怕黏，那这瓶呢拍完是非常的清爽，就像被皮肤吸进去一样，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稳，敏感肌也不用担心，日常用当精华水轻拍，后续护肤品的吸收会更好。

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晒完的脸红红的，拍两层就会退下去不少。总之就是一瓶顶三瓶，日常补水、熬夜急救、晒后修护全部搞定。599元带走两瓶，一瓶放家里，一瓶放办公室，三伏天皮肤稳了，人也就自在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错过这波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1: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宠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0: FM 90.0
2: FM 90.0
0: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影视广播 FM 90.0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

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FM 90.0 My Radio。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灯光在说话，谁会那么傻，代价难平衡就难失去潇洒。

好了，各位回来继续聊。三伏天是真的热，你有这种感觉吧？出门几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一进空调房，脸又干得紧绷绷的。明明涂了水乳，到了下午还是油光光的。想多补点水吧，没几天闭口又冒出来了。其实不是不想好好护肤，是皮肤在高温和空调房之间反复折腾，它自己先扛不住了。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的不是往脸上堆更多东西，而是一瓶能够让皮肤真正喝进去的水。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1520块，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块到手两瓶，一瓶还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趁三伏天把皮肤状态牢牢稳住。那精粹水和普通的爽肤水有什么区别呢？普通的水只是在表面润一下，风一吹就没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的水，拍上脸3-5秒就会渗透进去，皮肤是真的喝饱了养分。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夏天用最怕黏，那这瓶呢拍完是非常的清爽，就像被皮肤吸进去一样，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稳，敏感肌也不用担心。日常用当精华水轻拍，后续护肤品的吸收会更好，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晒完的脸红红的，拍两层就会退下去不少。总之就是一瓶顶三瓶，日常补水，熬夜急救，晒后修护，全部搞定。599元带走两瓶，一瓶放家里，一瓶放办公室，三伏天皮肤稳了，人也就自在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错过这波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好了，咱们继续听。

FM 90.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FM 90.0My Radio. My Radio.

0: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1: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储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2: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

0: 呐，齐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两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锦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

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0: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好了，各位回来继续聊。三伏天是真的热，你有这种感觉吧？出门几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一进空调房，脸又干得紧绷绷的。明明涂了水乳，到了下午还是油光光的。想多补点水吧，没几天闭口又冒出来了。其实不是不想好好护肤，是皮肤在高温和空调房之间反复折腾，它自己先扛不住了。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的不是往脸上堆更多东西，而是一瓶能够让皮肤真正喝进去的水。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1520块，今天在九龄商城只要599块到手两瓶，一瓶还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趁三伏天把皮肤状态牢牢稳住。那精粹水和普通的爽肤水有什么区别呢？普通的水只是在表面润一下，风一吹就没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的水，拍上脸3-5秒就会渗透进去，皮肤是真的喝饱了养分。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夏天用最怕黏，那这瓶呢拍完是非常的清爽，就像被皮肤吸进去一样，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稳，敏感肌也不用担心。日常用当精华水轻拍，后续护肤品的吸收会更好，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晒完的脸红红的，拍两层就会退下去不少。总之就是一瓶顶三瓶，日常补水，熬夜急救，晒后修护，全部搞定。599元带走两瓶，一瓶放家里，一瓶放办公室，三伏天皮肤稳了，人也就自在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错过这波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into the flow now, ooh. Oops, spice, to the flow now, ooh.

0: 是迷津翠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储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1: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2: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3: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4: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新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新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堇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2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天。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

0: 竟是结局。
1: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是真的热，你有这种感觉吧？出门几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一进空调房，脸又干得紧绷绷的。明明涂了水乳，到了下午还是油光光的。想多补点水吧，没几天闭口又冒出来了。其实不是不想好好护肤，是皮肤在高温和空调房之间反复折腾，它自己先扛不住了。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的不是往脸上堆更多东西，而是一瓶能够让皮肤真正喝进去的水。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1520块，今天在九龄商城只要599块到手两瓶，一瓶还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趁三伏天把皮肤状态牢牢稳住。那精粹水和普通的爽肤水有什么区别呢？普通的水只是在表面润一下，风一吹就没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的水，拍上脸3-5秒就会渗透进去，皮肤是真的喝饱了养分。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夏天用最怕黏，那这瓶呢拍完是非常的清爽，就像被皮肤吸进去一样，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稳，敏感肌也不用担心。日常用当精华水轻拍，后续护肤品的吸收会更好，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晒完的脸红红的，拍两层就会退下去不少。总之就是一瓶顶三瓶，日常补水，熬夜急救，晒后修护，全部搞定。599元带走两瓶，一瓶放家里，一瓶放办公室。三伏天皮肤稳了，人也就自在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错过这波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好了，咱们继续听。

0: 是尽头。
1: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侈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2: 往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哎呀！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3: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堇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2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是真的热，你有这种感觉吧？出门几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一进空调房，脸又干得紧绷绷的。明明涂了水乳，到了下午还是油光光的。想多补点水吧，没几天闭口又冒出来了。其实不是不想好好护肤，是皮肤在高温和空调房之间反复折腾，它自己先扛不住了。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的不是往脸上堆更多东西，而是一瓶能够让皮肤真正喝进去的水。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1520块，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块，到手两瓶，一瓶还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趁三伏天把皮肤状态牢牢稳住。那精粹水和普通的爽肤水有什么区别呢？普通的水只是在表面润一下，风一吹就没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的水，拍上脸3-5秒就会渗透进去，皮肤是真的喝饱了养分。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夏天用最怕黏，那这瓶呢拍完是非常的清爽，就像被皮肤吸进去一样，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稳，敏感肌也不用担心。日常用当精华水轻拍，后续护肤品的吸收会更好，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晒完的脸红红的，拍两层就会退下去不少。总之就是一瓶顶三瓶，日常补水，熬夜急救，晒后修护，全部搞定。599元带走两瓶，一瓶放家里，一瓶放办公室，三伏天皮肤稳了，人也就自在了。

0: 之迷津翠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宠，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1: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alk about it。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两折。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堇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

糊了一脸，一进空调房脸又干得紧绷绷的，明明涂了水乳，到了下午还是油光光的，想多补点水吧，没几天闭口又冒出来了。其实不是不想好好护肤，是皮肤在高温和空调房之间反复折腾，它自己先扛不住了。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的不是往脸上堆更多东西，而是一瓶能够让皮肤真正喝进去的水。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1520块，今天在九龄商城只要599块到手两瓶，一瓶还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趁三伏天把皮肤状态牢牢稳住。那精粹水和普通的爽肤水有什么区别呢？普通的水只是在表面润一下，风一吹就没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的水，拍上脸3-5秒就会渗透进去，皮肤是真的喝饱了养分。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夏天用最怕黏，那这瓶呢拍完是非常的清爽，就像被皮肤吸进去一样，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稳，敏感肌也不用担心。日常用当精华水轻拍，后续护肤品的吸收会更好，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晒完的脸红红的，拍两层就会退下去不少。总之就是一瓶顶三瓶，日常补水，熬夜急救，晒后修护，全部搞定。599元带走两瓶，一瓶放家里，一瓶放办公室，三伏天皮肤稳了，人也就自在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错过这波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一斤翠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宠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两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堇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是真的热，你有这种感觉吧？出门几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一进空调房，脸又干得紧绷绷的。明明涂了水乳，到了下午还是油光光的。想多补点水吧，没几天闭口又冒出来了。其实不是不想好好护肤，是皮肤在高温和空调房之间反复折腾，它自己先扛不住了。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的不是往脸上堆更多东西，而是一瓶能够让皮肤真正喝进去的水。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1520块，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块，到手两瓶，一瓶还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趁三伏天把皮肤状态牢牢稳住。那精粹水和普通的爽肤水有什么区别呢？普通的水只是在表面润一下，风一吹就没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的水，拍上脸3-5秒就会渗透进去，皮肤是真的喝饱了养分。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夏天用最怕黏，那这瓶呢拍完是非常的清爽，就像被皮肤吸进去一样，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

纹，敏感肌也不用担心。日常用当精华水轻拍，后续护肤品的吸收会更好。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晒完的脸红红的，拍两层就会退下去不少。总之就是一瓶顶三瓶，日常补水、熬夜急救、晒后修护全部搞定。599元带走两瓶，一瓶放家里，一瓶放办公室，三伏天皮肤稳了，人也就自在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错过这波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储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1: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新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新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锦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2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天。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是真的热，你有这种感觉吧？出门几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一进空调房，脸又干得紧绷绷的。明明涂了水乳，到了下午还是油光光的。想多补点水吧，没几天闭口又冒出来了。其实不是不想好好护肤，是皮肤在高温和空调房之间反复折腾，它自己先扛不住了。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的不是往脸上堆更多东西，而是一瓶能够让皮肤真正喝进去的水。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1520块，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块，到手两瓶，一瓶还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趁三伏天把皮肤状态牢牢稳住。那精粹水和普通的爽肤水有什么区别呢？普通的水只是在表面润一下，风一吹就没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的水，拍上脸3-5秒就会渗透进去，皮肤是真的喝饱了养分。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夏天用最怕黏，那这瓶呢拍完是非常的清爽，就像被皮肤吸进去一样，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稳，敏感肌也不用担心。日常用当精华水轻拍，后续护肤品的吸收会更好，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晒完的脸红红的，拍两层就会退下去不少。总之就是一瓶顶三瓶，日常补水，熬夜急救，晒后修护，全部搞定。599元带走两瓶，一瓶放家里，一瓶放办公室，三伏天皮肤稳了，人也就自在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错过这波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之迷津翠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宠，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

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锦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2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天的生活不能够摆烂，梳妆又打扮，吃过了早饭，奔赴今天的目标向前，骑着单车你左思右想，人生的确无法倒退，那就梦想永远不做，那梦也只能作废，一切光辉岁月在于你自己，在于事事人为，后来你

0: 这是王赫也还有黄龄带来的一首合作曲目，也是最近热映的电影《八仙》里面的一首插曲《过海》。哎，昨天他们来河南了，
1: 昨天就来了
0: 啊！他们来宣传了。
1: 那为啥本周还要来？
0: 因为太火了，
1: 我天哪，又来一趟，真的是。
0: 对对对，因为这个电影最近确实是热度很高，有很多朋友都去电影院感受过了。这部电影啊，叫做《八仙》，欢迎各位呢，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你有没有去看这个电影？
1: 哎，你的感受怎么样哈？
0: 是的，是的，我看完之后的这个感受就是，因为我在看完之后呢，我又陆陆续续刷到了好多博主对他的一些解析。
1: 对。
0: 我就特别喜欢看这些解析
1: 啊！我觉得你真的是在我催促了多少遍，终于去看了。
0: 因为那天咱俩说的时候，我说的是我周五就去看，对吧？
1: 我忘记了，你不是这么说的，我说的是你赶紧去看。他说今天下午要是不下雨的话，我就去看；如果下雨的话，我可不好说了。再要看看我中午睡起来了以后，我的心情怎么样？
0: 哎，你不要这样，你一回来就这样阴阳怪气我，好不好？
1: 你就这样的。
0: 然后我完全
1: 没有任何夸张，他就这样讲。
0: 哎，我还没有跟你说呢，但是我跟咱们听众朋友已经说了。我那天是我躺在床上，周六的时候，我打开一个社交平台，大家在说八仙，打开了三个社交平台全部都在说，
1: 甚至忘了自己打开的是哪个社交平台。
0: 我当下5:20买了一张5:40的电影票，
1: 你就不信的，你就说不，就我就不信了，它能这么好看？
0: 对，我进门的时候说，我倒要看看，结果真的是就让我大吃一惊。我觉得咱们中国的这个动画电影真的越来越好了。
1: 当然了，我记得还有一个朋友，我觉得他说的那个简直就是。怎么说呢，最高评价。他大概意思就是说，我们总是说，我比如说我们看了国外的一些电影或者是一些动画片，说啊做得好好呀，我们什么时候国内可以做出来像这么好的电影。就是这种电影
0: 呀，
1: 他就是做出来了这样的电影。
0: 没错，欢迎各位呢可以到时候去电影院感受一下这部叫做八仙的电影。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也欢迎你在听歌的时候可以随时来跟我一起聊天，跟我们一起聊天。前两天说习惯了，不好意思啊。
1: 是的，我还看到了有朋友在那个我们的群里面给我造谣，说我是看世界杯看的，
0: 说你熬夜熬的了，
1: 你在开什么玩笑？
0: 生病了，
1: 我一集都没有看，一集是你看吧，我有多么不会看世界杯，我都不知道怎么说，
0: 对，都不知道用什么词，
1: 我居然用了我一集世界杯都没看过，朋友们。
0: 是的，是的，也要提醒各位啊，最近一段时间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1: 戴好口罩。
0: 没错，那今天我们来说一个什么？哎，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你听到应该会非常生气。
1: 真的？那你为什么要以这样的话题来迎接我呢？
0: 今天我们想聊一个吃辣的问题。
1: OK，
0: 因为那个前两天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那个就是大家在讨论的热搜，就大家在说这个全国吃辣天花板是哪里？
1: 哦，那真的是每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答案，我认为。
0: 对对对，是的。
1: 我们本来认为是四川，
0: 对，
1: 但其实不是。
0: 是的，
1: 四川是麻辣。
0: 没错，我看到评论区其实有很多朋友在说湖南。
1: 或者是贵州那边，
0: 还有山西，哎，这几个地方都是大家心目当中这个吃辣的天花板。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吃辣这件事情。先问问大家，你是属于那种就特能吃辣的，还是你完全吃一点吃不了辣？
1: 哦，行，我们先问一下大家这个问题。
0: 对对对，
1: 你该不会再问我吧？
0: 我肯定不会
1: 问你，因为我这边就是一个天花板的战力。
0: 因为我当时看到这个话题，我就想到的就是你，就是想到咱俩要一起说吃辣这个事情。
1: 那你有想到就是在你认识的人里面，我能排第几？
0: 我认识的人里面，目前我觉得你应该是排第一的。
1: 好的。
0: 我好像没有见过就是那么能吃辣的，而且他是那种，就你跟他聊天的时候。他不会给你传递出一种就是我特别能吃辣，我怎么怎么样，但吃的时候，
1: 吃的时候传递出来的吗？用行动传递出来的。
0: 对对对，是的。
1: 我觉得我是用语言，我是这么说的，比如说我跟所有的朋友一起出去吃饭，然后点那个辣锅，或者点一些就什么麻辣香锅呀这种，然后别人就问要微辣、中辣还是特辣，我都会告诉大家就是不要考虑我。
0: 因为我们不在一个 level，
1: 就是我对于辣的程度就是我都能承受，所以就是战力天花板的级别，所以你不需要考虑我，你只需要考虑你自己能承受多少辣就可以了。
0: 考虑我的话，你们都吃不了今天。
1: 考虑我的话就是最高级。
0: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吃辣这件事情，各位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讲一讲、嗯、哎，你自己在吃辣这方面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级别哦？哎，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对，下次我们一块吃饭的时候心里面有数，要不要给我安排到一桌去。
0: 哎，对对对，陈都灵那样的老师就不要跟我们一桌了，我是觉得、
1: 哦、他就很不行是吗？
0: 对对对，因为那天我就刷到了陈都灵
1: 你刚才，但你刚才讲特别像、嗯、因为那天我刚跟陈都灵一块吃过饭我看他就不太能吃辣，
0: 因为我刷到一个陈都灵参加一个综艺节目的现场，就是他 吃一个什么东西，他说他吃到了一个辣椒籽儿，嗯，然后辣到整个人就不行了。
1: 哦，我能明白辣椒籽儿那个辣，因为那个辣椒籽儿就是它附着在哪里、嗯，那个地方特别辣，会让你很难受。它不是一个大面积的扩散。嗯、
0: 对，
1: 一个陈都灵不能吃辣，还有一个就是王嘉尔。
0: 王嘉尔
1: 是因为过敏，就是他对辣过敏。
0: 哦、
1: 嗯，所以他是完完全全不能吃辣。我有看过也是一个综艺、嗯，他吃了一个辣椒，好像跟那个迪丽热巴吃的还不一样，还是不一样的 level。迪丽热巴已经吃到最辣，就是说。这还行啊，就这样子。然后、嗯、王嘉尔吃到了一个微辣、嗯、吃完了以后大概喝了有几盒酸奶，我忘记了，就是狂往嘴里面挤酸奶、嗯、
0: 好可惜我不能跟王嘉尔坐一桌。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吃辣这件事情，你觉得自己是属于哪个级别的，欢迎你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继续我们要听到这是 Ed Sheeran 还有 Martin Garrix 带来的 Repeat It。

0: 这是 Martin Garrix 还有 Ed Sheeran 带来的 Repeat It， 在7:1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在讲关于吃辣这件事情，你觉得自己吃辣属于一个什么样的级别？然后麦船长刚才也分享了他自己在这个吃辣方面，他觉得其实挺高的。
1: 我觉得吃辣这件事情啊，就是是需要培养的，
0: 是需要锻炼的。
1: 所以如果说你没有这个锻炼的心情的话，其实也还好。因为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会发现我本人也会在一些固定的吃饭的场合，我需要吃那种完全不辣的东西。小的时候总是觉得所有东西都给我放辣椒，无辣不欢。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一些东西你想要品出它的鲜味儿，品出它的本味儿，它就是不能放辣椒。那这一天你就不要再告诉自己说我每天都要吃辣椒，不要这样啊。
0: 我现在还没有到你这个阶段，我现在就是那个我每天都要吃辣椒，我现在还是这个阶段。
1: 是的，所以你不是每天都吃辣椒，你是每天都吃辣条。
0: 然后我说一说我自己这个吃辣这件事情吧。你还记不记得就是在上一周咱们有一个听众给咱们推荐了一个
1: 螺蛳粉，
0: 螺蛳粉原产地的那个螺蛳粉，然后我跟麦船长我们俩就一起买了。我昨天晚上实在是没忍住，我就先煮了一包吃了一下。而且当时我们两个人买的时候呢，他那个店家还贴心的提醒了一下，就是你要喜欢吃辣你再单独拍一个辣椒包。我们俩都拍了辣椒包，但是我昨天煮的时候，我都没有放那个单独加的，
1: 太辣了，
0: 太辣了，就是它原本里面带的那个
1: 已经很辣，
0: 我尝了一下，我已经不行了，然后我昨天吃的时候，我辣到，我评价这个东西我接受不了，已经辣到不行的程度，就是我已经头皮发痒，就辣到这个程度。
1: 就但是由于你过于自信，所以你没有进行任何的防护措施吗？
0: 没有，
1: 就是你还不知道它有多辣，所以我准备好，比如说牛奶是可以解辣的。
0: 没有，
1: 就完全没有，
0: 任何措施都没有，
1: 自己在家硬扛是吗？觉得自己是硬汉。
0: 最后在家就开始，就一直在这样。所以大家关于自己吃辣这件事情还有哪些方面也欢迎你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地方呢，就是比如说一块出去玩呀什么的，我觉得比如说接下来要跟你说的这个地方，反正我去的时候，我是没有感受出来任何
0: 辣。哪个地方啊？
1: 云南。但是可能是因为我年纪太小，我当时去的时候，我没有感受出来很多辣的东西。
0: 但是前几天咱们的这个合作伙伴来的时候给我们推荐我们马上去的这个云南的行程，我看到里面有好多好吃的嘛，有那个什么石锅鱼，石锅鱼这个我能理解它不辣，过桥米线我觉得应该辣的还是会更好吃一些吧，我是感觉。所以这次呢，我们也帮各位准备了一个云南秘境之旅双飞6日游，我们会在8月8号周六的时候出发，而且我们这个行程是从郑州直飞昆明，6天5晚的时间，你可以跟着我们在云南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夏天。我们落地先去到一个地方抚仙湖，这个地方有200多口的鱼洞，然后呢你可以在这体验一下皮划艇，然后我们再逛一逛这个朱家花园，再去17孔双龙桥。这个地方特别出片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我是特别期待的，普者黑。这个地方是电视剧3生3世十里桃花的取景地。
1: 然后他们是在那儿拍的
0: 啊，
1: 不说谁知道。
0: 我当时我听到这个，我心里我就是非常的开心，我终于可以和迪丽热巴在一个地方了。
1: 我现在听到这个消息，我说不是在横店拍的。
0: 不是，就在普者黑。所以各位可以到时候感受一下这个地方漂亮的景色哈，在我们的公众号你可以直接回复云南，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群里了。我们现在这个云南的行程是8月8号就要出发了，然后在这个之前我们还有一个内蒙的行程是8月2号出发，你也可以了解一下，直接回复云南来进群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因为今天已经是7月22号了，所以咱们赶上哪趟可以去哪趟，对吧？
0: 是的。
1: 如果去内蒙古的话呢，你可以去吃这个冰煮羊，因为我之前去内蒙古的时候，我就发现这几天我都没有吃到任何辣的东西，没有辣的东西，
0: 全部都是。
1: 所以我在想，是因为就是我们是跟团去旅行，要照顾到所有人的口味，还是因为就是内蒙古的确没什么辣的东西？
0: 我理解的是，它 是不是想要还原那个就是牛羊肉的那个清香？
1: 对，因为我本人觉得如果说在这种奶制品非常丰厚的地方，
0: 嗯，
1: 更可以放心吃辣了呀。
0: 哎，对呀、啊，
1: 对吧？对呀、啊。
0: 所以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1: 你知道我在内蒙古吃最辣的东西是什么？
0: 什么？
1: 凉拌沙葱，是那种辣，葱的那个辣。
0: 所以我们就欢迎大家8月2号可以去内蒙，然后感受一下，看看你探寻一下有没有哪些特别辣的好吃的，也可以去云南来感受一下。你可以回复云南直接进群，可以了解到两个线路的详情哈。
1: 7:19，我们稍后见。音乐有话说。FM90.0，
2: Hey,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0: 这是卓琳蔡依林带来的怪美的7:23，欢迎你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星期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吃辣。哎，你觉得自己在吃辣这方面属于哪个级别？有一位叫做小丁的朋友，他说
1: 他就是给我们推荐螺蛳粉那一位、啊、
0: 对，他说他去这个重庆吃火锅的时候，他微辣感觉可以接受，下次试试中辣，去之前呢还很怕辣的。
1: 哦，对，因为他跟我们说他给我们推荐那个螺蛳粉，他觉得非常的好吃，他都不放辣包，所以你每天吃的是酱香味的螺蛳粉吗？小丁我跟酱香味的螺蛳粉，我觉得没有酱香味的烤鱼可怕。
0: 酱香真的是烤鱼这种东西怎么能不吃辣的呢
1: ？
0: 哎，我能接受，就是那种火锅鱼吃个番茄味儿、我能接受，
1: 但是不能纯番茄味儿，就是你再给我点鸳鸯的
0: 啊，对，搭配着。但是你要去这烤鱼这种，你吃一个那种
1: 酱香味儿的，
0: 你自己一个桌啊、以后咱别一块儿吃。
1: 哎，你怎么知道？我就是这样，我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我们一块儿跟同事们一个活动结束了，我们一块儿去吃饭、当时我们就没有想清楚这件事情、然后这个人就说他完全不能吃辣。你知道，当你一路同行的人、一块儿去吃饭，他那所有的口味是要参照不能吃辣的那个人的。
0: 对，
1: 因为能吃辣的人可以吃不辣的东西。
0: 对啊，
1: 但是不能吃辣的人不能吃辣的东西。
0: 是的，
1: 我们没想明白这个事儿，我们还是去吃了烤鱼。所以我知道为什么不要点酱香的朋友们，不要点酱香的烤鱼。
0: 所以这件事情告诉所有喜欢吃辣的朋友啊，
1: 如果说同行的有一个不能吃辣的，我们就分开点菜，我们点那种你吃你的我吃我的那种餐。不要点一个整条烤鱼啊。
0: 哎，是的，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就是吃辣这件事情。哎，你觉得自己是属于哪个级别的，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对，比如说刚才马克也说了，他是因为看到就是每一个省谁最能吃辣，每一个省其实是不一样的。
0: 对吧，
1: 你说有朋友说山西的特别能吃辣，
0: 对，
1: 然后有朋友说是湖南的特别能吃辣，
0: 是的，
1: 然后有朋友有我们可能从小到大这样的一个固定认知刻板印象、就是四川的最能吃辣。
0: 是的，
1: 但是分开了以后你会发现他们每一个辣是不一样的。如果硬要我排的话，我会觉得就山西的朋友还好
0: 啊。真的吗？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觉得酸能降辣。
0: 你说是山西还是江
1: 西？山西啊。你刚才说的是山西啊。
0: 哦，
1: 你说错了是吗？
0: 应该是我说错了、
1: OK，
0: 我其实想说江西。
1: 对，因为我就在想山西的话想必是酸辣。那就没有很辣，酸是可以降辣的。
0: 不过那个就是江西好像是还是挺厉害的。
1: 江西的辣我跟你讲朋友们，其实还有一个地方、你们不要小看它。
0: 哪儿？
1: 海南的那个辣
0: 啊。
1: 对，海南你看看我已经辣成这样了海南的那个灯笼椒，它的那个辣的级别也不容小觑。
0: 哎，你说海南我脑海里就是浮现、
1: 是海南，对，
0: 椰子鸡。然后呢、然后我就觉得椰子鸡这么清淡的东西跟辣沾什么边。
1: 它有那种灯笼椒，那应该是灯笼椒吧，
0: 黄色的那个。
1: 对，那个就是不要小看它。
0: 所以就是大家在吃辣这方面还有哪些心得、你自己属于哪个级别的，也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那就说到这个吃辣，有些地方的这个吃辣能力其实很厉害的、
1: 其实不要小看新疆。
0: 对，
1: 我刚才是不是提到了迪丽热巴？
0: 我跟你说，我们迪丽热巴我们俩就是能吃到一块儿。我跟迪丽热巴，因为我们俩都喜欢
1: 迪丽热巴无妄之灾啊。
0: 我们两个人都喜欢吃爆辣炒米粉。之前有段时间就有朋友说，没有想到新疆的那个爆辣炒米粉这么的辣。
1: 对。
0: 然后那个新疆其他的一些饮食呢，欢迎各位有时间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其实辣度还是存在的。当然也有不辣的好吃的东西。我们在7月25号你可以跟着我们去新疆好好的吃一吃新疆的美食。我们是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帮你准备了一个去新疆的行程，现在报名呢送给你千回西域的演出，还有烤全羊以及升级2晚4钻的酒店。你在公众号直接来发送旅行就可以了解新疆的线路了。
1: 但是如果说跟着我们团一起出发的话，等到自由活动的时候你估计才能点到爆辣炒米粉。
0: 对，
1: 团餐里面应该不敢有一个爆辣炒米粉出现在这个餐桌上面哈。
0: 对，
1: 都是比较稳妥的一些餐，所以如果你怕辣的话也完全可以放心，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和你分享一下我们的牡丹花田的奇迹焕颜修护眼霜。我前段时间带队去内蒙古的时候， 然后我也讲过，就是牡丹花田的同事特别像是一个妈妈，
0: 嗯，
1: 然后他就给你塞了很多那个保湿的面膜、
0: 啊、
1: 说给大家发一发，因为我们是要去那个响沙湾沙漠，那个地方想必非常的干、
0: 嗯、
1: 然后让大家贴一下面膜。但是也真的很有效果的，就是有很多朋友就开始加微信说，哎呀，我再买一些，因为我没有想到我一个这么容易过敏的人，
0: 嗯，
1: 我敷咱们的面膜是不会过敏的，就是它非常的安全哈、
0: 哦、对，
1: 就是我们除了面膜，我们其他的产品也是很安全的。今天给你推荐的也是一个温和好用的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它的保湿抗皱紧致是同步在线的、
0: 嗯、
1: 而且呢也通过这个斑贴测试，没有酒精，没有矿物油，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粒的也能放心涂，温和好坚持。而且原价299，今天秒杀价只要139，而且再送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是的，今天的话题也继续留给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吃辣这件事情，你觉得自己是属于哪个级别的。继续要听到这是 Amy Ariana Grande 带来的 Yes and

0: 这是 Ariana Grande 带来的 Yes And。 你知道这首歌曲它其实还有一个跟 Mariah Carey 合作的那个一个版本吗？
1: 我知道，
0: 我就是通过那个版本我发现了我自己不喜欢两掺。
1: 那你就不是一个标准的核单人。
0: 本来也不是啊。

0: 所以就是他的这个单人的版本我是更喜欢，然后那个合唱的版本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个味道。
1: 会不会是因为你不喜欢 Justin Bieber
0: 也有这个可能，
1: 因为 Mariah Carey 在里面声音真的很像 Justin Bieber。
0: OK， 那我们的公众号叫做音乐与话说，也欢迎你持续锁定周三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再来聊吃辣的这件事情，其实没有和你分享一些小贴士了，但是有一个小贴士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我在想这个小贴士能帮到谁，就是如果你不爱吃辣你不吃辣就行了，如果你爱吃辣就多吃一点，所以这个小贴士在帮到谁。
0: 而且我在疑惑就这个事情怎么实现。这位叫做淼淼淼的朋友，他说我的一个湖南的大学同学说，吃辣的时候你尽量不要让辣椒碰到你的舌头，这样你就会吃辣吃的久一点。咋不碰到舌头呀？
1: 直接拿筷子送到胃里这样吗？
0: 哎，不过他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我之前真的有刷到过舌套，就是有那种就是塑料袋儿形状
1: 的，我知道
0: 这么套在舌头上，就是可能这个可以用在这里
1: 可以不吃辣。
0: 为什么？
1: 对，就是可以不吃
0: 对啊，
1: 为什么要吃辣吃那么久，我其实也不是特别能明白。
0: 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关于吃辣这件事情。哎，你觉得就是自己属于哪个级别的？
1: 对，因为我觉得喜欢吃辣椒是因为吃辣椒是可以释放多巴胺，
0: 对，
1: 让你感受到快乐的。
0: 因为大家都觉得无辣不欢嘛。
1: 对，但如果说你这个辣让你感受到的是不快乐不用不让舌头碰它，
0: 你已经痛了，
1: 对，
0: 你就别痛了，好吧？
1: 是，会不会你本身就是一个很快乐的人，不需要有辣椒刺激你？
0: 对对对，我们今天也不是说就是吃辣好还是吃辣不好啊，就是每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嘛。
1: 我爸就觉得吃辣好，因为我小的时候是完全不能吃辣的。我觉得所有的小朋友应该在最开始的时候都是一个最初的那个。初始设置都不能吃辣吧，不可能有一个小朋友第一口吃辣说好吃再我来十斤，肯定不可能是这种。
0: 对啊，
1: 因为吃辣的那个状态有点像你的舌头被打了一下嘛。
0: 对 对， 对，
1: 没有人会喜欢，所以我就不喜欢。这个时候我爸爸一个非常标准的就是中国人说，你不吃辣将来走到社会上你要吃亏的。
0: 对，我小时候也是被告诫这样的事情，就说能吃辣子能当家。
1: 我们家现在当时还没有这句话，他就是说将来啊，你们单位团建，大家一块儿出去吃饭，你这不能吃那不能吃，以后谁还跟你玩？
0: 他考虑的还怪仔细的，
1: 真的是。我们现在哪有什么？
0: 结果没有想到你现在
1: 这是他做的
0: 所有同事里最能吃辣，
1: 这是他做的最后悔的一件事情，因为他现在每年都要给我做辣椒油。
0: 但是那个你说到就是他是属于那种，
1: 所以他每我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每天下班回家要给我买那个烧饼加羊串，然后撒很多的辣椒，那就是我的晚饭，烧饼加羊串。
0: 好了吧，你满意了吧这次？
1: 对，然后我小的时候每天就像狗一样，就真的很辣。但是你知道那个东西就很神奇烧饼加羊串撒很多辣椒，你想想就知道，你是吃一口虽然很辣但你还想吃。
0: 对对对，没错。然后他是属于这种觉得吃辣好的。
1: 对，然后我就练出来了嘛。
0: 对，我身边也有这种就是觉得吃辣不好的，他觉得所有的食材加了辣椒之后都没有那个本来的味道了，只有辣味了。
1: 对，
0: 他需要吃到那个本真的味道。
1: 哦，是的，这就是我现在就是年纪大了以后会想要追求的这个东西。就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我要是夏天吃小龙虾，我一定要吃麻辣小龙虾。
0: 对，
1: 但最近这两年我就是觉得蒜香的好吃。
0: 我是一直都不吃蒜香，所以大家这个每个人的口味是不太一样的。你也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来讲一讲，就在吃辣这件事情上你是属于哪个类别的，你是完全不吃还是极能吃辣的那种。
1: 对，如果家里面小朋友不能吃辣你也不用培养他，因为慢慢长大了以后，
0: 对对对，
1: 比如说上大学了，跟朋友们，跟湖南的朋友们一起出去吃一吃，搞不好就爱吃辣。
0: 哎，是的是的。那我们最近呢这个小朋友放假，很多朋友可能会想着带这个孩子出去玩嘛，这个周末其实你就可以来规划一下了。我们准备了一个亲子度假卡，这是我们 Mary 六联合正好办推出的。这个卡呢，住完一价全包，可以承包你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周末去刚刚好。住呢，帮你安排好了很多这个性价比很高的酒店，玩景区也帮你选择好了。现在你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一下亲子两个字就可以了解具体的详情了。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我们稍后见。
2: 音乐有话说 FM90.0

0: 这迷津翠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储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1: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三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万妮达带来的 Bad Boy， 在7:42，欢迎你持续锁定周三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问大家关于吃辣这件事情。The Beast 说，从小展露了能吃辣的天赋。第一次在我小的时候，我爸爸用筷子蘸辣椒给我吃，我一边哭一边还要吃。
0: 哎，是不是？小的时候大家都被爸妈这么弄过啊，就是会用筷子蘸一个什么东西来让你尝试。
1: 是啊，
0: 就我爸也是经常就这么弄我。就我小时候我完全不喜欢吃酸的东西，我不，所有加醋的我都不吃，他就非要蘸醋让我尝。
1: 对，
0: 我就很烦。
1: 这不就跟我完全不吃辣椒然后硬要让我吃，真非得给我买羊肉串粉刺了。
0: 还有
1: 慢拍子，
0: 对，他说作为一个河南人他非常能吃辣，他上学的时候呢吃过同宿舍的四川人湖南啊。他说他吃过同，他自己就是这么打的，
1: 他应该是跟啊同宿舍的四川人、湖南人、江西人
0: 一起吃过饭吧。
1: 对，
0: 应该是。他说不是这个所有的省域的辣椒都没有，在说什么呀？他说他出去吃烩面，吃到人家店家盯着他桌子上辣椒再看，就害怕他一次到完。
1: 就是他是纯喜欢吃辣椒，然后他应该是说他吃，不是吃过四川人，是赢过。对不对？
0: 吃赢过
1: 四川人、湖南人和江西人，就是把你认为最能吃辣的这一类人全部都吃赢掉了。
0: 哎，那你很厉害。
1: 对，
0: 你这个吃辣能力给到一个行。
1: 但会不会你刚好认识的四川人、湖南人、江西人是他们那边吃辣的就不太能吃辣的那一波。
0: 解答一下慢拍子好不好？
1: 对。
0: OK， 那在这个小时呢我们也在继续跟你来分享一下关于吃辣这件事情。然后有的时候吃辣你吃多了这个脸上汗就会出很多嘛。
1: 嗯哼。
0: 你如果在空调房里的话，这个一冷一热，你的这个皮肤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状况，朋友们。这个时候你就要用一个海蓝之谜来让自己的皮肤状态好一些啦。
1: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给各位准备的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你可以在现在公众号回复一下精粹水来看一看我们今天准备这个价格。之前因为我们卖过这个精粹水，当时我记得价格比这个高，而且送的是旅行装。
1: 但现在我们今天是买一赠一正装，两瓶都是150毫升的正装哈。原价是不是原价，现在就是599，直接到手两瓶正装。官方旗舰店一瓶啊是1520。
0: 今天我们直接599买一瓶再送一瓶，所有产品也都是保湿桑植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你可以发送一下精粹水到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拿到链接了。其实市面上的这个护肤水是分两种嘛，一种就是单一的这个爽肤水，它只是做到表面润一下，可能这个天气干一些风一吹就没了。一种呢就是能够滋养然后带功效的精华水，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就属于这种，它是99%的精华加上1%的水，再加上里面有海蓝之谜品牌独有的神奇活性精粹，它不是那种就是表面给你灌水，而是活性液态水凝胶的质地，触肤即化，3秒直接渗透到你的基底。你的皮肤就像是喝饱水的这个海绵一样，非常的润，然后但是不黏腻。有油皮的朋友用完之后就说这个夏天特别害怕黏腻，但是海蓝之谜用完之后就是非常清爽的。所以你可以趁着今天的福利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一下精粹水3个字，把这份润而不腻的修护力给它带回家。
1: 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精粹水。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海蓝之谜的精华水，它不是普通的那种爽肤水哈。因为今天马克还见到我以后问了我一个问题，说你看我的皮肤有没有变好。我说哎，的确是有点变好，就好像这2天没出门的感觉一样。他说是因为我换了一个水。
0: 对，是的。所以就是一个水的作用非常的好，非常的重要。你日常呢用这个海蓝之谜，你可以当这个精华水来轻拍，打开皮肤的通道，后续你再用护肤品呢吸收也会更好。熬夜用它来湿敷个5分钟，第二天你会发现脸就不垮不黄了。如果你今天在这个户外待的时间比较久，晒后脸颊发热泛红， 你拍个两层泛红就可以退下去很多，所以它的用法还是很多的，你不管是日常使用还是湿敷都是 OK 的。你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精粹水三个字，今天真的是一瓶多用，三伏天用它也可以养出水光素颜肌。
1: 对，而且呢，周杰伦是海蓝之谜第一位男性全球品牌大使，他代言这个海蓝之谜，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就是这一款并不是只有女生可以用。

0: 的东西，经常会突然在早晨的时候断货。
1: 对，
0: 所以你真的要拼一下手速啊！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精粹水就可以了。我们的保质期呢也都是两年以上，不是临期产品，下单以后48到72小时内发货，不会让你等太久。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继续要听到的是 Taylor Swift 带来的歌曲 The Man。

0: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是五条人，
0: 我是仁科，
1: 我是阿茂。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山雾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4: My Radio
5: Wake up,
6: wake up.
7: Wake up,
8: 全宇宙。
9: 7:52，你正在锁定的是周三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0: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9: 是的，今天我们在这个小时最后呢，还有一个重磅的福利要推荐给你，在这个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呢，咱们护肤。

0: 怕一件事情，就是涂太多，那水精华乳霜里三层外三层的，可能你还等没吸收呢，这个脸上就糊一脸了，皮肤非常油，闭口痘痘可能也是闷出来了。你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帮你准备了一个可以精简护肤的套装——赫莲娜的绿宝瓶修护套装。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绿宝瓶”就可以看到了。
0: 这个里面呢是包含一个200毫升的心肌水，还有一个50毫升的精华，还有一个50毫升的面霜。这三样东西，你平时在官旗如果配齐的话，价格是4000多。
1: 哇，
0: 今天咱们这儿899一套直接带走，相当于打了2折。你可以在公众号现在发送一下绿宝瓶，就可以把这三个正装带回家了。
1: 对，如果不想在自己重新搭配一套护肤品的话，只能直接买一整套是非常方便和放心的哈。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绿宝瓶，可以趁着夏天把底子养稳，因为今天899直接带走全套，里面包含的有心肌水精华以及面霜。
0: 先来说一说这个绿宝瓶心肌水吧，它是一个精华水，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质地非常的清透水润，而且不含酒精，敏感肌也是可以使用的哈。它可以帮你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特别适合有像这个夏天出油多的朋友，毛孔粗大的朋友，你用完之后呢，你就会感觉这个皮肤的状态明显就没有那么累了。你可以回复一下绿宝瓶来看一看，这是咱们护肤的第一步。然后接下来呢，再说一说绿宝瓶精华，这个它主要做到的就是维稳和修护，也是这一整套当中我觉得热度最高的一个产品。它就是帮你把皮肤状态给你拽回来一点点，如果你最近正在敏感泛红刺痛熬夜暗沉，它就可以帮你解决这些问题。用完之后最大的感觉就是皮肤非常的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皮肤也没有那么容易闹脾气了。你可以发送一下绿宝瓶来看一看。哎，真的就是今天这个899，你可能平时就
1: 买一瓶都买不到。
0: 对对对，今天你可以直接带走三个正装。
1: 对，最后呢是这个面霜哈，它是那种半透明的轻乳霜的质地，抹开以后像化水一样，这种感觉非常适合夏天用的一个质地的面霜，几秒就可以吸收变成一个哑光的状态，不浮油也不沾头发，后续你就算早晨的时候你叠加这个防晒啊粉底，它也不会搓泥。我觉得这应该是比较贵的这个面霜最基本的一个自我素养吧。
0: 哎，是的
1: 就是不要跟其他的化妆品打架。
0: 哎，没错，然后这三个东西就可以搞定你夏日的精简护肤了，三件强强联合。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绿宝瓶三个字，可以拿到它的链接。官旗呢一套是4800多，今天咱们直接899两折秒杀，到手的是200毫升的心肌水、50毫升的精华以及一个50毫升的面霜，三个全部都是正装，而且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还送给你品牌的礼盒和礼袋，你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非常体面。我们的这个现货也是不多了哈，上次如果你没有抢到的话，这次千万别犹豫了，直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绿宝瓶三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绿宝瓶，我们全部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以查，而且我们送品牌的礼盒礼袋，所以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人也都非常的体面哈。只有这么多的现货，上次如果你没有抢到的话，今天千万不要错过，因为绿宝瓶的确是更适合夏天用的这样的一个三件套。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绿宝瓶就可以了。
0: 继续我们要听到 IC BOW 冰球乐团带来的作品转生成椅子，在二手家具店等待邂逅的我是否搞错了什么，下个小时见。